0: 这果糖熬了三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五百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凉了。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呐、啊？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0: 姐，老宁要一首。
1: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2: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2: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3: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2: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2: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4: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机场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来跟各位了解一下。各位，首先呢，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朋友们，然后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空铁联运的一个乘机的一个全流程啊。首先呢，旅客呢在临汾西站的出站口可以去乘车点去上车，向巴士司机去出示你的这个航空的一个订票信息，然后您就可以乘坐我们旅客免费的这个直通车来进行乘车。其次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汾机场的一个航空转这个铁路的一个旅客。首先呢，旅客从我们机场的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然后呢向巴士司机去出示我们这个铁路订票的一个信息，继而呢旅客就可以免费乘车了。那么这个行车的路线来跟大家去关注到，因为首先呢它是直达的，从我们的临汾机场，然后通过我们的快速中环路抵达临汾西站，然后从临汾西站也是抵达，则通过快速中环路抵达临汾机场，均是直达。乘车的站点呢，目前了解关注到呢，临汾机场站点呢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大厅的一个出口，然后呢这个临汾西站的站点呢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的50米左右。然后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下，高铁站发车的这个时间点呢是有四个，8:40、11:30、15:45，还有18:30。机场发车呢也是四个时间点，10:30、12:40、17:30，还有20:30。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临汾机场的一个客服热线0357-7186000来进行电话咨询。前段时间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啊一直在问啊，说这个主播那个有旅客这个乘机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身份证丢了，还没有办好，或者说忘拿身份证了，哎，我可以乘机吗？各位，可以的，只要是办过身份证的旅客，在这个机场出发大厅啊，这个公安处呢，会有一个自助的一个值机啊，可以直接办理临时的一个乘机证明，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去搜索一下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来办理一个电子版。然后呢，有些旅客问到说，这个孩子乘机需要买票吗？都需要哪些手续呢？来跟您去说一下啊，2周岁以下的购买婴儿票，2周岁以上的购买儿童票，需要携带孩子有效证件、出生证明、户口本或者是孩子的一个身份证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是必须是原件的。如果说您带说什么照片可不可以啊？照片是不可以的啊。然后从我们这个3月29号开始的时候呢，临汾民航机场呢已经开始执行我们这个夏秋季的一个航班计划。目前了解到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呢都有飞往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还有呼和浩特、贵阳的班机。每周二、周四、周六的时候呢，都会有飞往深圳以及哈尔滨的一些班机啊。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以上呢是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到的机场时刻。

0: 今天的直播当中来，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好，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5月21日的在此时此刻来的直播当中，8:37进入到小满，这会儿我们叫亏，我们叫缺，对吧？这会儿是缺和亏吗？因为一会儿才小满了吗？
1: 现在是缺，现在是缺，等会儿就满了。
0: 对，
1: 人生小满胜万全
0: 啊，小满嘛，对，所以我们这会儿叫亏嘛。
1: 对，这会儿叫亏，
0: 会叫缺，叫少。
1: 对，是
0: 叫还叫什么？
1: 还叫啥？亏
0: 啊，
1: 缺少，
0: 叫惨
1: 啊，还叫没有刀灵 别戳几灵，
0: 差一点儿灵。刚刚有人说想听方言了，你想听我们说方言说哪段呢？你给我们一个情景啊，我们来给你演一下都可以的。
1: 是的啊，然后呢，刚才呢，这个铮铮啊就问到说刚才啥歌呀？广告的时候，这广告前啥歌 然后呢，我们刚刚给你去罗列了一下啊，就是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当中
0: 啊，
1: 分别有什么？分别有《
0: 当
1: 爱
0: 在
1: 靠近》、《我们
0: 的
1: 时
0: 光》、
1: 《遇见》，还有我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的那一首歌叫做《我头回过桥》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时间段其实听到非常多的是关于父亲的歌。
0: 对，
1: 然后评论区当中呢，这个中年男孩说这个邓超银河里最像的人，我不知道那这是
0: 他
1: 是
0: 一个什么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1: 对，就是你
0: 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故乡的风来了又走，
1: 不是，
0: 不知道吗？
1: 这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精确到某一个时间点啊。但
0: 是
1: 这个邓超这个中年男孩，你说这歌应该不会，因为你说这歌我们压根就没放啊。
0: 是啊，没有放啊，
1: 没放呀。
0: 你从哪儿听的？你串台了吗？
1: 串台了，你肯定
0: 不能串台啊，我们都在一块，我们还一块串着呢，你在哪儿串去是不是？
1: 咱们串的一会儿串到北京了
0: 对，来吧，说方言吧。啊，前两天的时候咱们临汾人互相聊天，就是呀，这两天真是把人麻烦死了，一扑就为有汗喷，为喷老给谁
1: 喷爬的就没有完没有料的。我怎么、
0: 哎、你多少吗？烟儿跟个电脑网个扑去直播看他晚会的时候好像喷少了，
1: 因为
0: 随便我打亮的锅嘛，
1: 不是咱那亮的锅，然后呢为喷得到位等不大起来，
0: 不知道吗？毛个就咱烧的多了。
1: 那天哈喽雨之后，你不发现我盆就稍微小了一点了？
0: 我天哥以为哈喽雨以后就少了，可是我天哥骑着电动车的时候还是使一下个盆，
1: 还是有凉。你别说急，就是哈哈雨能稍微少一点。
0: 那我天哥不是我发的破裤子，发的破裤子，然后呢能往完，然后那佛过的风魔雨的盆到了你手上以后哈，你不能
1: 捏
0: 呢那往完散开了，那玩意儿盆了。
1: 那把他碾死了是吗？
0: 对，他碾到我裤子上了。
1: 有，我女儿裤子
0: 掉，帮我气的一巴掌。这样说起哈，
1: 那你娃挺有劲呀。
0: 啊，那
1: 你出门旁也破裤子，回去旁也扒马裤子
0: 对吧？
1: 是也掉点儿。
0: 回来遇到风以后呢，
1: 抖一下，
0: 扶
1: 一下
0: 你不能整呀。怎么整？
1: 你没有，你不让那娃撵，那娃没有撵着呢，那娃干的不对呀。那娃撵你吗？真的
0: 撵了
1: 那扒拉了一下嘛然后咱说实话了我那天看了，那可得是一汉语哈喽女那你盆儿就少了，
0: 少了。
1: 那还一汉语，我盆少一点儿。汉语还拖点儿，那盆又少一点儿。
0: 是嘞。
1: 所以说你别说急，
0: 就是压死分的哈。
1: 那
0: 管面坏也牙盆
1: 牙盆
0: 急嘛，
1: 急嘛
0: 然
1: 后呢，关键是分啥呢？就是起码起码下午那就要汉语的
0: 又要下雨了。
1: 对，起码下午那月雨那不挺拖的，否则是
0: 怎么有下雨汉语？
1: 哈女的吗？那
0: 哈女，那不哈听说要哈搓女的。
1: 哦，那否是哈的是为陕西境内特大，甚至有的地方都哈多包女呢。
0: 就搓女，搓女。
1: 搓的搓的。
0: 搓女，搓女。
1: 可操点心啊！
0: 搁些里。
1: 我
0: 屋里里。
1: 不行，我搁些佛，你佛搁些我有点不酸啊！我搁些我是刚开始搁些一下。
0: 先搁些一下。
1: 先搁些一下。
0: 这还屋里不里的。
1: 屋里不里的啊！
0: 这还有哈搓女。
1: 对。
0: 还有搓女。
1: 下午啥？
0: 还带乐子着哩。
1: 乐子不一定啊，起码乐子不一定啊。下有乐子的时候我给你扶，但起码不一定。但起码下午你要是中午回到那我家里你扶门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把我车开，说
0: 是
1: 你要是开车的话，你下午上班你就那个提前走上一下，你别得一会儿车多的你吃了刀了，你到时候反正我得喊女的，我啥办法呢？
0: 骑电动的把玉皮货是把散货是
1: 对。
0: 然后那个今天直播手机是不是换了，分辨率低了？难道是就是因为缺俩灯的过吗？
1: 我们去了两个灯。
0: 自己缺灯它这么明显吗？
1: 我们直播间正常来讲是四个灯。
0: 意思得大灯了是吗？那我们
1: 先断
0: 播一下，我们大灯去。
1: 只有两个灯，所以说是不是监控哥，你说实话有没有这个上个月的感觉？如果你说跟上个月的感觉很像的话，那就是灯的原因。
0: 哎呀。 神奇哈、哎、嗯，我们以前都不觉得，您突然还说这个线分辨率低了呢。
1: 哎呦，看起来就是有点糊了。

0: 是吧？
1: 嗯，没灯光
0: 啊。
1: 有啊，我们面前有俩灯。
0: 你能看见那个88那块吧？
1: 你这样吧，
0: 还有那个，
1: 我们把那俩灯关了，你再看一下这个感觉行吗？就目前我们只有两个灯了，本来应该四个灯。
0: 我去
1: 、啊，
0: 我爱干这事儿，我来。
1: 来，你看看关了灯以后的效果，你看会有变化吗？啊，先关一号灯，好，然后再关二号灯，再关一个灯，是因为咱们滤镜没改吗？给咱们滤镜换成正常，滤镜改成正常再试一下。刚才没有加滤镜，应该是加正常了吗？
2: 没滤镜了，
1: 没这，可真黑呀！你把放成正常呗，滤镜放正常。加了吗？哎，好，算好点了吧？就是看着行吗？有没有区别？监控哥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哈。其实静待花开呢也是笑了一下，是刚才那个方言的演绎是吗？物林问的，还得错女啊，还得脱错女，可脱了哈。哟，我火了，我火贪的我富啊，流的胃脱，流的哇害怕了。
0: 现在那都是干的啊，这这两年已经哈不了委托的鱼的啊。
1: 好，跟大家说内容吧哈，这半天了就没有说节目内容哈，来跟您分享一下节目内容。首先跟大家来了解到的信息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聊一聊关于说到的说经常吃馒头和经常吃面包哪个更健康的问题吧。
0: 嗯，
1: 是前两天就看到有一个发布说，最近很多的年轻人日常以面包作为早餐甚至是主食了，并且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的面包，还牺牲自己是面包脑袋。而对于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不少人将其戏称为是中式无糖的小面包。那么到底是经常吃馒头好还是吃面包好？各位来听听看啊。
0: 对，没错的，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区分到的就是面包和馒头。我相信大家其实内心都知道啊，听完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得先区分清楚，首先面包和馒头它都是主食，这点是没毛病的。
1: 对，
0: 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提供我们身体一个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对，
0: 基本功能上这一点这两者没差别，主要差异在于一，面包它是烤出来的，馒头咱是咋呢？咱是折的，那我磨那就是也得折出来的。
1: 对，
0: 而且呢，面包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除了会用到这个面粉、酵母和少量的盐之外，经常会用到的是牛奶、淡奶油、鸡蛋、黄油、植物油，还有非常多的糖，非常多的糖。
1: 是的，
0: 如果面包是带馅儿的，得。行，肉松啊，水果呀，
1: 是的，
0: 果干的呀，
1: 哎呀，
0: 豆沙呀，
1: 可多了，
0: 那又是一堆啊。
1: 对，说这个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呢，也决定了二者的风味是不一样的。首先说这个烤面包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的啊。这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呢，经过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发生棕褐色的颜色的改变，能很好的提升食物的色香味。那么我们路过面包店是闻到的诱人的气味呢，以及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啊、
0: 对。但是呢咱为磨咱不使唤了、
1: 啊、
0: 那弄点为酵母油，那为磨就慢慢那就不就变脱了。
1: 对，
0: 脱了之后也磨那蓬蓬松松的，那可虚的啊。
1: 对，
0: 然后你吃的时候虽然说你没有料糖，你苦瓜只磨料糖的呢，那么咱不弄也糖，但是你自己吃，你啥不吃，你光吃也磨，你就会发现哎，咱这也磨这么吃也是挺甜的呢，那么、
1: 哎、
0: 因为啥？因为那也面粉那本身就是也磨。
1: 对，
0: 那也磨，然后呢吃着你为距离不是为唾液了，为口服
1: 叫唾液淀粉、
0: 啊、对，那学名叫唾液淀粉酶啊、然后呢那种软软的许许的味口感，哎呀、吃着也是香的香的啊。
1: 是的哈。然后说这个添加的食材和馅料不同呢，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总能量是不一样的。添了糖、黄油、植物油或者是牛奶或奶油的呢，使得面包的热量通常要高于馒头了。如果您要减肥的话，吃咱们馒头反而比面包会好一些，对吧？
0: 是的
1: 说是比如有一些普通面包要比同等重量的馒头会高一倍的，真的不夸张。所以从基本的功能、营养功能上来看，这一局的 PK 的话，应该算是馒头胜出的。毕竟能提供同等量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少摄入点能量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0: 没错、啊哎、然后呢面包比馒头更美味啊，馅料确实也更丰富 啊。
1: 是的，
0: 很多爱吃面包的朋友可能就会想着说的是、哎呀，虽然热量高一点但是花样多呀、
1: 对
0: 吧，我可以无限发挥呀、对吧， 各位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各种面包，什么全麦的、燕麦的、亚麻籽的、加入一些南瓜、加入红薯、加入杂粮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觉得说，哎，是吧？我也可以吃的健康，我也可以吃的热量低一点点，而且还能吃到多样化的

0: 食物呀，
1: 对啊。
0: 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咱有一说一，面超市里的绿豆面、黑豆面啊，什么这个小米面啊、玉米面做成的各种杂粮的馒头，那不也有吗？
1: 也有，也好吃、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么一比的话，你会发现，哎，
1: 啊，
0: 确实啊，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啊？
0: 你既能补充我们这个这个膳食纤维
1: 啊，
0: 而且还有矿物质，而且还有维生素 B，、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而且你要说加馅儿料，
1: 啊，
0: 你还没有吃过那味豆花馍啊，
1: 啊，
0: 你还没有吃过那味菜菜馍呀，
1: 对吧？菜馍，
0: 对吧？
1: 啊、
0: 还有那味槐花馍，
1: 啊，对。好吃可香
0: 了，这不都有的吗？
1: 所以
0: 怎么就像吃个馅儿的、非要吃那碗面包的呢？
1: 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配料来看的话，说食材多样性的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完全可以打个平手的。
0: 是呢，没错啊。
1: 那综合考虑的话，那我更想说了，那升糖的话，还有一个组合哈，
0: 升糖、
1: 升血糖，馒头和面包谁更快？听一下哈，比如
0: 小糖人、
1: 碧果、法棍之类的油脂含量低的、口感坚硬、耐咀嚼的面包，对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馒头则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的馒头、窝头等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的，所以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类似，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会稍低的。这一局的话怎么说呢？难分伯仲，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说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呢，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更加在于说食材的成分啊、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当中呢有粗杂粮或者口感比较硬、耐咀嚼，则血糖的这个生成指数比较低，反之的就较高了。所以你看这个又打了平手了，算是啊。
0: 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从就高敏个人
1: 啊
0: 不代表任何其他人的意见。
1: 行，你说。
0: 我比较推荐你吃馒头。
1: 那肯定呀，
0: 因为现在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咱、
1: 啊、
0: 咱那个市区那位小窑、
1: 啊、是
0: 那位磨子的呀、呀，真新鲜呀，
1: 丰富呢、
0: 哦、
1: 丰富呢。
0: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现在还有很多中式红糖、各种中式馒头的一个火爆、
1: 是
0: 各位你去买馒头、你去买馒头、这来大一个馒头，
1: 对对对，
0: 三块钱他卖你三块，他都卖多了。我说的都是往顶的算的，
1: 都贵了，
0: 我都说高了。
1: 现在一般以前的是五毛一个，现在是一块一个，撑死一块一个。
0: 来，这一坨面包
1: 啊，
0: 九块九算便宜的。
1: 是的，是的，你看，
0: 所以你这么一看，你卖也这一坨面包、你能吃啥馍最少了？
1: 我跟大家讲个事吧，
0: 卖一袋子、
1: 去年还是前去年。我母亲生日的时候，我说你看我们家里边那么多亲戚们都糖糕，他们又不吃蛋，吃蛋糕是所谓的啊，你看我这是什么那木糖醇的
0: 啊，
1: 什么无糖的
0: 啊，零蔗
1: 糖，但我总觉得也挺甜的哈、然后呢还老人们都不爱吃，怎么办呢？我去年的时候我母亲生日，我就订的花馍，
0: 花馍
1: 它专门就是很就蛋糕样子的花馍。
0: 是大生日吗？
1: 不是，小生日，
0: 小生日啊，
1: 就是我就这么小的一个花馍、就跟蛋糕像样子一模一样，
0: 就是那过十二那这个结婚的、要给他订那个骨轮的，你不是卖那个骨轮吧、
1: 不，我就当不是骨轮、就是蛋糕，
0: 哦，就是蛋糕，
1: 蛋糕样子的那个馍、
0: 蛋糕样子就是做成了这种敦式的方形，
1: 不是方的，就是也像蛋糕
0: 敦式的圆形，
1: 大一层一层又一层那种，
0: 一层圆、俩层圆，
1: 说实话也不贵，
0: 八寸的九寸的，
1: 我当时拿的时候是刚蒸出来软乎乎的，可暄了，所以在那个席上大家长辈们吃的可开心了，因为也是加了果蔬汁的嘛，
0: 啊，
1: 孩子们也爱吃、
0: 哦、
1: 后来走的时候亲戚们一人割一块，他分走了，真的、
0: 那还挺高兴的啊。
1: 所以后啊，家里边大人过生日不要想着说啊，我要买个蛋糕、没必要，
0: 没错，
1: 你买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0: 因为蛋糕确实糖太多了、各位，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做蛋糕的视频
1: 啊，
0: 然后就是说的是首先往这个、准备一个盆
1: 啊，
0: 然后呢倒入少量的白糖，然后拿来一袋白糖、两袋白糖、
1: 对，
0: 三袋白糖、然后说、接下来倒入少量的油，然后一桶油哐、对，这就是少量的油和少量的盐、就是你吃的那个蛋糕那一小块里面，它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太多了。
1: 是的。
0: 而对于女孩子来讲，各位、糖吃多了它会怎么样呢？
1: 会怎么样呢？
0: 我们的皮肤会变黄黄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我馒头，中式馒头啊、我们可以把它戏称为是这个无糖、白色中式的这个小馒头、这个小面包啊，你这么一讲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口感味道其实它一丁点都不差啊，在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选择当中，也可以更加去倾向一下。而且现在尤其是我们零粉，因为我们的各种黏膜、它做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我们
1: 你看，你再举个例子，
0: 你看那
1: 像这种的膜，
0: 我不就是搞吗？弄脱了
1: 啊，你看
0: 啊，
1: 这是一种。然后呢，我那天买的是一个，我目前没有找到那个样子哈，
0: 不知道咋跟大家说，
1: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的说，那个时候你咱们说寿桃膜没有那么夸张，
0: 没有那么夸张，
1: 没那么夸张，
0: 很简约的一种造型、
1: 对，然后呢特别喧乎，然后呢、孩子们老人吃的都特别开心。
0: 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就看到这些膜之后，我好像给大家推链接。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哎呦好看，哎呦 我好想分享给大家呀。
1: 啊，
0: 我特别爱吃他们家这个馒头。
1: 杂粮礼盒。
0: 杂粮礼盒。

0: 对，杂粮类的，
1: 就经常会买。
0: 说实话，他们这种馒头的话，按照普通的市价来说，算贵的了。
1: 算贵的，
0: 算馒头里边算贵的了。
1: 但是在跟面包去比的话，你发现它还
0: 是很便宜。你说爱吃他家这个开花豆包呗？
1: 啊，是的。
0: 这个你看，他这个六个的话是卖11块8、12块，就是2块钱一个。
1: 两块钱一个。
0: 两块钱一个，
1: 一个豆包。一个姑娘的话，你要是像我的饭量的话，我一般一顿吃一个，再吃点菜是 OK 的。如果不吃菜的话，我一顿能吃一个半。然后，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那开花豆包啊，就是它属于我的零嘴儿
0: 啊，
1: 就是我可能在床上躺一会儿，吃饱了哈，站起来了，去这个不知道搓摸点啥，然后看见哎，豆包。掰一口，不多掰，就掰一小口，塞嘴里就走了。床上躺一会儿，再起来，再掰一口，
0: 对，
1: 无形当中一个一口一口口就给吃掉了啊。
0: 对，小老说性价比面包知道的是白面做的。
1: 不播了，后面的不能播。
0: 不能说吗？
1: 不能说吗？
0: 那个呀，我没看清，对不起哈。说我吃蛋糕只吃下面的面包，奶油几乎是不吃的。
1: 我也是那样。
0: 然后那个土话挺地道是吧，喜欢就好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稍后时刻我们又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了，广告后续回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内容，您别走开好吗？
1: 喂。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你们服不服？刚刚到8:37唱的第一句歌词，小美满。为什么放小美满呢？因为我们正式进入小满了。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什么烦恼
0: 不？就在今天此时此刻8:3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
1: 这个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
0: 在咱北方呢，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了，籽粒灌浆呢是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
1: 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象征着雨水丰沛，江河湖塘水量呢是日渐的丰沛。每天呢你都能够看到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一些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0: 是的，江南地区呢还有着小满动三车的民谚。小满一到哈，这个蚕茧成熟了，油菜籽丰收了，还要引水入田，这个绞丝车是吧，还有榨油车、水车齐动，那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了。
1: 没错，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时节樱桃也转红了，琵琶马上就要熟透了，青杏渐黄，给舌尖也会带来最新鲜的属于夏日的滋味。
0: 小满呢，它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方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呢没有小，没有大满。
1: 对，古人的哲思其实就正体现在这儿。花开即败，月满则亏，而满将满未满之时，却是恰到好处之时，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了。
0: 对呀，万物初盈，小得圆满了，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吧，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
1: 美满。

0: 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央视新闻也发布过推送，说万事小满便是圆满。他也提到了说是在昨天之后我们就迎来今天的小满了。小满重在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能在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丰盈和欢喜。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1: 没错啊，
0: 对吧？然后他还提到了很多，比方说那在夏意初迎人生恰满的时候，可以说什么样的文案呢？说哇，今天小满了，想告诉自己也告诉你，你不用完美，差不多好就够了。
1: 没错，也可以在朋友圈里给自己去发上那一句话鼓励自己，小满时节风是温的，日子是慢的，一切都是刚刚好的。
0: 二十四节气里最喜欢小满了，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不必求全，够好就行。
1: 小满小满，满而不溢，愿你有满的底气，也有不满的期待。
0: 人生小满，以未满修圆满。
1: 没错，小满是慢下来的时光，是沿途的花开已经给出我们最好的生活答案。
0: 小满，我的心很浅，微微打开就被塞满了幸福的瞬间。
1: 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最好是小满，也愿以后你的生活小满，内心小满，诸事小满。
0: 美好的夏天来了，愿你保持小满的状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来，这句话情侣们听下一句哦。
1: 是，各位，当小满遇上五二一，我爱你，愿你小得盈满，爱有归期，万事皆安。
0: 哎呀，多棒！
1: 哇哦，人生小满，爱逢其时啊！就是今天真的是很浪漫的一天。五二一，相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民政局去排队、去领证、去进入到自己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而我们小满，配上了我们今天这个五二一的一个好日子。
0: 对，
1: 也希望呢，比起那些轰轰烈烈的誓言，每一个朋友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拥有那份细水长流的陪伴。
0: 是啊，愿你我的生活和爱一样，将满未满，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祝福各位小满的节气快乐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下一个环节——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

0: 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一下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日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了，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
1: 再来关注，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为了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了2027年12月31号。
1: 再来了解，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1: 20号，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
0: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了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后，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1: 再来关注，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一名女乘客呢是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美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
1: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消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人民日评发文，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煽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要受到法律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
0: 关注生活服务，来了解天气的详细信息。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的20时到21号的20时呢，是湖南的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
0: 再来关注一下吉林哈，5月20号到6月20号呢，长白山向全国的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了，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能够在早间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歌推荐的环节，一首好听的新歌一定要给大家第一时间听到啊！你在说干嘛？
1: 我在等。
0: 你在期待说今天有什么样的歌单是吗？
1: 没有，脑海当中一直在想啊，人生小满是万全，到底谁想出这句 slogan 的？天哪啊！就是你，就是每次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真好。你就会觉得生活真好，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现在也很好。
0: 岳云鹏唱了一个《照花台》，咱要不要听？
1: 来，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来，送给大家。

0: 就积极向说，哎呀，好了，岳云鹏赶紧招交出歌了，因为以后开演唱会要加新歌了。
1: 对，以后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要唱这个自己更多的歌了，翻唱的歌要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的啊，北京时间我们还有四分钟就下播了，然后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啦。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呢会在早间这个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到很多来自于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些消息。
0: 就刚说馒头和面包了。
1: 嗯，
0: 我们会俩都会认为说吃馒头更好，
1: 对
0: 对吧？然后有人说自己烧水喝好还是买桶装水好？这天，这还是大官微新华社发的。
1: 对自己烧水好还是桶装水好？大家会怎么认为呢？你会觉得是怎么样？
0: 我看他给了什么样结论
1: 啊？先不看结论的情况之下，
0: 我觉得
1: 都一样啊。
0: 他一定会说让你烧水喝。
1: 嗯。
0: 一定是
1: 尊都假都啊，小鹿说早上好，早上好，开工了吗，小鹿
0: 啊？然后咱们看哈，你看长期自己烧水喝的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到底谁更健康呢？长期喝桶装水面临怎么样健康风险？说每瓶啊或者每升瓶或桶的装水当中呢，是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料的微粒，
1: 嗯，
0: 挺可怕哈。说自来水当中也含有微塑料，
1: 对，就是你
0: 有研究，对啊，你说，
1: 就是我是突然想到那一句话，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这是不对的，
0: 对，然后说微塑料。

0: 即便吃进身体也应该从粪便当中排出呀，吃下去的微塑料的的确会随着粪便排出一部分，但仍然会有一部分会存在在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的组织里边去。
1: 嗯，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哈、大家呢、就是想要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的话呢，其实还是就是得把我们这个水烧开。
0: 对
1: 对，烧开之后再喝，能够最大化的去减少微塑料的一个进入人体、降低对身体的一个伤害啊。然后烧开之后呢，多沉淀一会儿，然后使用一些过滤装置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吧？然后专家说，发现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要少2到5倍，哎呦，挺多的哈。因此更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减少人体微塑料的摄入的。或者咱们是否，你看，就是说怎么办，怎么能够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一，少吃外卖。
1: 少吃外卖，因为外卖这个塑料这个标准，
0: 你看，
1: 各位咱就说参差、
0: 而且还说也别把塑料袋装的麻辣烫、米线等食物直接套在碗上吃。
1: 不要图省事儿啊！咱们家里呢，为啥家里老用陶瓷啊？为啥家里用的那些碗啊？对吧？就别偷那个懒儿、
0: 对，
1: 在碗里吃，咱就正常在碗里吃啊，少用塑料袋啊，
0: 还有少用塑料吸管，
1: 嗯，
0: 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多选择那种罐装食品，一般店铺都涂有双酚 A， 微塑料难免会降解在食物里边去啊。不吃海鲜的内脏，
1: 对。
0: 也一般要不要吃污染过的鱼类和贝类
1: 啊？这个应该就是、
0: 其中一倍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量是最高的。
1: 是的啊，
0: 所
1: 以说就是其实就是精准的命中了不同的一些人群群体。你比如说这个不要少用吸管，对我来讲就好难的。然后呢，就是、少吃这类的一些东西，对吧？你这个对于爱吃烧烤的朋友来讲，好难啊。然后对于一些这个没有办法就天天在家做饭的人来讲，说这个少用这个塑料袋啊，还有这个塑料碗呢、去点外卖。卖的时候少进行这类的摄入，
0: 是的，
1: 就会觉得好难 啊！所以就说各位，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能注意的时候咱尽量注意，注意不了的时候咱就放宽心 啊！问题不大，因为抛开剂量谈毒性，这事儿是不科学的。
0: 是的，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拜拜，
1: 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能够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实时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来关注我们这个灵魂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孩子近视的那些事情啊。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个疑问啊，说哎，这个孩子如果说已经是有这个近视度数了，是不是就必须立刻马上去佩戴眼镜了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有请到我们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这个主任柴彩虹柴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确认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之前，得确认一下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那么真假性近视又该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让孩子的这个近视啊能够有效的控制住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有疑问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柴主任也会做客节目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是，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有关于近视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在稍后9:30之后，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之后啊，大家呢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针对于这个近视的问题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那么关于这个近视的话，如何进行防控，如何区分真假近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业的嘉宾也会为大家呢去答疑解惑的。
0: 好，那么说到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的8:37我们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其实啊，说到这个节气，我觉得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比较舒服的一个节气，还有这个日子啊，
1: 是
0: 就是它是初夏的这个时节，温度不高也不低，然后呢特别烦人的这个杨柳絮啊也差不多过去了，然后呢稍微有一丢丢的热，但是呢它会没事就下点雨，就这种时候我觉得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当中的这个天气状况啊。
1: 对，我比较喜欢小满，就是因为小满它这个名称特别喜欢，因为它这个感觉呢就像是这种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说都能够保持这种小满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人生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一种程度。
0: 对，它就是知足常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嘛，小满小满。如果说有人这个小名叫小满的话，我也觉得他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幸福，他的家庭一定是非常和谐哦。
0: 对，你看我们24节气当中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一点就是，你看小和大往往呢是对应出现的，
1: 对，
0: 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呢这个小满之后是没有大满的啊。
1: 哦，
0: 那么古人的这个哲思呢就体现在这儿了。你看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啊，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的时候，就是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了。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节气当中啊，确实呢是比较幸福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到，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持这种小满的一种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哦。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家里头特别讲究的，可能就是每每到节气的时候，他们家都会吃一些特别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不管是
1: 吃饺子是吗？
0: 吃饺子、吃面条啊，或者吃什么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打算啊。就是今天不知道大家家里头会做什么样的餐食呢？就是中午晚这个午餐我们会吃点什么呢？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家每每到这种节气或节日的时候，会有没有一道菜或者一道主食，或者是什么吃的是必须要出现在餐桌上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对，有没有那种仪式感，就是一到了这种节气就必须要吃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一到这个冬至的时候会吃饺子，那么除此之外，那么您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吧。今天呢是5月21日啊，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本周四会有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的部分的地区出现了阵雨或者是小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7.6摄氏度，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温度，它没有到30摄氏度。

0: 啊。那么未来的这个天气呢，我市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主要呢，降水会出现在今天的夜间，全市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出行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不过呢，这个雨呢，大概会下到这个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白天大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对，
0: 就是下了班回到家，哎，慢慢下点雨，第二天又凉快一些。我觉得这个状态太棒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下午风力可能会比较大，会达到东南风的3到4级，市区温度1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湿度比较高，40%到85%。
0: 来看一下明天的这个白天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有一些变化，会全市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6摄氏度，市区的湿度达到50%到95%。就是一下雨呢，我觉得湿度大一些，大家可能会感觉更舒服一些哈，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一些城市，一般到了这个夏天，或者哪怕是进入到初夏的这个时节，都是会感觉有点干燥啊，
1: 对，
0: 就是下点雨，这个湿度稍微增加一些，整体的体感是舒服的。
1: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呢，也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比较舒适，然后呢下雨之后呢，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那么之前可能关注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沙尘的这种到来，然后刮风的话，可能家里会有一层土啊。这两天虽然说是这个偶尔会降雨，但是空气确实是不错的。那么在早晨和晚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好好开窗去通通风了。
0: 那么接下来来说一说假期的相关的一些安排。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的法定的节假日放假调休的天数，要比去年总体就增加了5天啊。此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这个通知。很多人在关注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只知道我哪个节日它是放哪几天的假，调休哪几天。
1: 对，
0: 但是呢，有些人呢就大概算了一下日子，我们2026年要总体啊多放假5天，那么都放在什么时候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元旦、春节、清明还有劳动节的这个假期，我们都已经是休息
1: 过了。
0: 对，接下来将会迎来的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端午节的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也就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假期了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是，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端午节过后呢，会有中秋节，中秋节会有3天的时间，9月25号到27号放假。听上去真的感觉好像很幸福。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中秋
0: 一天，
1: 中秋和国庆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浪费。你像今年27号放完假之后，上几天班，10月1号又要放假了。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总共是7天的时间，但是中间呢，比如说像提前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那么加起来啊，这个放假调休呢总共是33天，那么总共和这个2025年的28天相比的话，是增加了5天。那么这个整体统计来看的话，确实2026年我们会比较幸福一些
0: 就是多放几天假的感觉。
1: 是的，应该这个假期多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中秋，是吧？
0: 中秋和国庆，
1: 对，中秋和国庆，然后加之这个调休的时间，可能和之前相比要少那么1天2天。
0: 对，你会感觉到就是在九月底到十月份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就在不停的放假。比如说中秋节9月27号结束了，上不了三天的班大概吧哈，然后就开始10月1号开始放7天的班，
1: 好幸福
0: 哇！这个太棒了，
1: 是的，
0: 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好像
1: 全年无休的人来说没什么变化，
0: 对，可能也会有一点变化吧。就是我们的活动时间会更加集中一些，比如说像中秋还有国庆的这个时间内，我们会非常的忙一段时间，
1: 对，
0: 可能也稍微能调休2天吧。
1: 是的，那么在这个今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有精力，而且呢也能够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外出去走一走的话，大家最期待的是去哪个城市？最期待的话是去哪个地方去游玩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哦。
0: 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想分享到哪些内容，或者你想知道哪些方面的这个信息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比如说你想找工作了，或者是你想了解这个公积金的问题，想关注医保方面的问题，等等啊，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及时的为大家做出一些这个解释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找工作的那些事儿。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招聘的消息啊，那么很多人

0: 在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大概在五月份左右，很多的单位像入校高校的一些招聘会啊等等也都启动了啊。那么很多人会面临一些选择，尤其是毕业生，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单位它也是有各自独特的一些工作的特点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单位呢？其实很多人会迷茫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支一点小招啊，也希望能够对您找工作啊有一些帮助。
1: 对，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话呢，是通常拥有更高的一些专业化和它的分工，那么员工呢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位上呢去进行工作，一般呢他会拥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和机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国有企业可能会存在着更多的一些层级，决策过程可能会相对比较慢，这个是国有企业。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政府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这种啊，通常会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啊，还有就是福利待遇。那么政府工作注重的是执行力还有规范性啊，那么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有规范性的，政府机构还有事业单位的决策可能会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还有审批的流程。最后呢就是在这些单位工作的话，员工更加容易产生为社会事业做出贡献的这样一种价值感啊，就看看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比较适合你啊。
1: 是，还有啊这个民营企业，除了刚刚提到的国企还有国资控股和外企，那么其他的一些企业呢被称之为是民营企业。通俗来讲的话，民营企业呢是指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它的经营目的呢主要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啊。这个民营企业的工作呢，它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决策的效率呢相对来说是高一点点，那福利待遇根据所处的行业它的不同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差距的。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企啊，那么像外企的话，工作环境是国际化，员工呢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管理的理念呀，还有一些这个技术啊，像职业的晋升的路径啊会比较明确。有些外企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这个出差呀，或者是加班啊等等，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补助的，是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要求是补助到位的。然而呢，有些外企的工作压力，它会比较大一些，
1: 是的，
0: 竞争呢会更加激烈一些，员工的工作的强度呢也会比较高一些哈，
1: 是，
0: 看看是不是您能接受的。
1: 对，还有一些公司呢是创业公司，它的工作环境创新性是比较强的，那员工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业务的决策当中，那职业的晋升的路径也是相对比较短，福利待遇呢可以根据公司所处的一些阶段还有它的一些程度可能会有所波动。那么相对于成熟的大公司来说，它是更加有活力，更加的有扁平化，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有充分锻炼的空间。但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对于这种创业的企业来说，它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员工呢需要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和风险的。
0: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只是不同类型的单位，那么工作的特点的一些常见的这个比较，实际情况呢可能会更加的像会有一些细分啊，还会有一些差异化。那么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单位，要综合考虑到自身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您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是您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目标，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啊等等这些因素，我们来综合考虑我们要到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单位去工作哈。那么判断不同类型的单位工作特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一些这个指标，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些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到的，也可以来作为您前期查证的一些考量。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组织机构，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机构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大型企业通常是有比较复杂的组织的机构，那包括各种部门和层级，而小型企业可能会更加简单，它的决策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灵活。另外说到这个工作环境的话，那么大型企业呢它的这种办公空间会比较大，然后设施比较好一些，员工之间的交流它会更加的频繁。那么小型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呢会更加密集一点点，更加紧密。除此之外，工作内容也有很多的一些区别，不同类型单位的工作内容会比较有特点。比如说像科研机构，它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意什么，注意这个研究和创新。那么政府机构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那有一些非盈利组织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重，比如说像社会公益，然后还有一些社会服务等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0: 那如果说涉及到像职业发展的话呢，不同类型的单位对于职业发展的机会呀，还有路径也是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呢像大型的企业，它通常会有更多的一些像晋升的机会还有培训的计划，

0: 那么像政府机构呢，就会更加稳定一些。
1: 对，
0: 那么创业的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机会啊。那么像工作压力的话，大型企业通常有更高的竞争压力和工作量，政府机构呢可能会受到政策呀还有行政要求的一些限制。那么对于创新公司来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还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每个类型的工作可能会需要大家考量到的一些因素。
1: 对，总体来说啊，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单位，它会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工作的特点。大家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这种需求，包括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的目标和个人所制定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单位。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无论你选择怎样类型的单位，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些这个综合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一些职场新的环境。
0: 我们说呢，每年呢找工作的人是非常多的，尤其呢到了这个毕业季，它会非常的集中啊，会出现很多的想要去找工作的人。当然，很多的单位啊企业也会考虑在这个时间段内去集中的去招聘一批新的人才。
1: 对，
0: 那么大家在做职业规划之前，其实已经在毕业前几年就要开始做了哈。
1: 对，
0: 你要到临跟前然后再去考虑的话，可能确实会晚大家一些。
1: 对，
0: 但是有的这个机会和信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掌握。那么很多的朋友就在等，比如说那我就等着是不是有招聘的，然后到学校来我再去招聘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就真的是不太适合现在的这样一个就业的环境。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就业环境是越来越压力大了。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自身还是要更加硬一些哈。
1: 是的，
0: 您的能力呀，还有就是我们整体的规划呀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份工作哈。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虽然说我们在分析很多很多单位，
1: 对
0: 它的一些类型我们该怎么去找，但是很多人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还不如先迈出那个脚。
1: 对，
0: 我们先就业啊，先就业，然后慢慢的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再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
1: 对，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嘛，那我们六月份就要迎来毕业季了，大家有没有想好下一步的一些规划呢？那么每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寻找工作的一些需求。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开辟这个寻找工作职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为大家去分享。比如说在我们临汾有一些这个企业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格外的来关注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就可以关注到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内容。
0: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内容，如何来辨别真假性近视，还有就是对于儿童的青少年儿童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和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柴主任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关注啊，有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或者是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
1: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青山万岁，岁月浮浮沉沉。

0: 日夜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

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柴主任。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真假性近视，还有就是关于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直播，然后在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啊给我们互动。其实啊，我们说到呢，近年来呢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的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啊，很多的这个小学生都开始戴上这个眼镜了，这个家长呢也是普遍比较焦虑的。哎，说为什么孩子现在这个近视越来越早了呢？就是近视有没有可能性他治好，或者是说我戴上眼镜是不是这一辈子都摘不了这个眼镜了呢，等等，就针对家长所关心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来有请柴主任为大家做详细的这个解答啊。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柴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柴主任你好。
6: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你看就是首先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孩子近视的好像是真的很多，是吧？就是您从日常的接诊当中也是看到了，还有呢就是

0: 孩子的接诊的这个近视的程度，首先是年龄也是越来越小了，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说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近视呢，是电视看多了，还是说我们写作业的时候写的累了，用眼太多了啊，就是我们从根源来聊起，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原因是什么。
1: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近视的现状呢确实越来越明显，就是目前这个现状存在一个小高深的这个状态，就是小是什么意思，就是小就是这个年龄小，
0: 对，
1: 年龄低龄化趋势明显，再一个就是高就是这个近视率特别高，比如说小学吧就到50%以上的近视率了，
0: 一半了，
1: 初中的就60%-70%的更高了
0: 嗯，
1: 然后深的就是这个近视的程度逐渐加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纪的这年纪越高，它高度近视的人群越来越多，
0: 对
1: 啊，是这样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感触最深的呢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理念吧，家长的认知啊，如果家长要是早发现早干预，这样的早点防控的话，那孩子不至于拖成这个高度近视，
0: 对，他的近视的度数可能就可控一些，是吧？
1: 对了，
0: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啊，近视的比例，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是达到基本上接近50%了，一半的孩子都会有一个近视的出现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近视的话和遗传有关系吗？比如说他的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是会遗传父母的这种近视吗？还是说我们后天可能会占比更高一些呢？
1: 对，他近视成因的话，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但是遗传因素呢，如果是父母是高度近视的，或者有这种近视家族史的这种孩子呢，他容易患近视，他就近视的比同龄人要早一些，
0: 确实会和遗传有一些关系的，
1: 对，有一些关系啊，对。然后但是最主要的呢还不是这个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只是说你近视，但是你不会成为高度近视，关系不大，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后天环境因素，比如说这个孩子用眼习惯不好呀，户外运动少，就是早期的这个接触近距离用眼太多，从小就近距离用眼太多，比如说这个看书写字比较多啊，看写作业，然后这个看手机 iPad 这些
0: 电子产品、
1: 或者有的孩子就说是弹钢琴，看这个谱子啊，
0: 弹钢琴都
1: 属于近距离用眼，这个乐谱比较小啊，
0: 对，
1: 或者玩乐高，这些都属于近距离的用眼一大类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早期的近视。
0: 对，就刚才柴主任提了有两点，就是一个是拼乐高，我发现现在很多小孩都非常喜欢这个乐高，而且呢这个乐高的这个颗粒啊，就是大大小小它都有，那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觉得，你看那孩子那么喜欢，我就给他买上一些，那么在选择这些小块的一些乐高的时候，其实对于孩子用眼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健康的，尤其是小段的孩子，是吗？
1: 对，
0: 有的孩子说，哎呦，家长说，哎，这孩子特别喜欢拼乐高，一拼一两个小时，觉得孩子专注度非常好，他其实对孩子用眼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儿。
1: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低龄的患儿，这个幼儿阶段这个患儿。
0: 对，大家作为家长来说，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要改一改了啊？就是孩子如果说要拼乐高的话，可以把时间缩短一些，是吧？比如说拼上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让孩子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远方，
1: 对，
0: 这样就可以啊。还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既然孩子这个度数查出来是近视了，感觉好像就是配个眼镜就行了，是吧？是不是配个眼镜就好了，不算什么大问题。那么我们说低龄的这个阶段，他的近视除了就是度数上的变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1: 对，这个低龄的患者，就是孩子如果近视的年龄越小，近视的越早的话，他这个患将来最终患高度近视的几率越来越大，所以他最大的风险就是高度近视、戴眼镜呢并不可怕，就是将来只要不成为高度近视就可以，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的话呢，就是它引起的并发症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呀，黄斑出血，就黄斑就是对这个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地方，黄斑出血，还有这个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裂孔呀，那最严重的就是致盲了，就视网膜脱离就致盲了，所以这个是并发症是最可怕的，所以说家长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控，防的不是近视，不是这个度数，不是，
0: 对，
1: 而且防的是高度
0: 近视，
1: 防的是它的并发症或者最造成的终身的这个影响。
0: 那么高度近视大概是在多少度就算是高度近视？
1: 高度的话它一般就是600度以上，
0: 600度以上，
1: 但是我们现在就500度以上就可以，就要慎重了，就要重点关注了。
0: 对，尤其是在小的阶段，比如说他才上小学的阶段就已经500-600度了，那么再往后他还要再成长，那么在这个阶段他的度数还有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更高了啊。
0: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近视，而是说怕他引起高度近视之后会可能引发的一些叫并发症。好，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些这个疑惑啊，就是孩子

0: 有时候呢看不清，哎，说是休息两天好像又好了，好像这个状态又回来了。那么到底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这个近视，到底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够治好的这个问题，柴主任先给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刚开始看不清，休息两天又好了，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它这个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它实际上只是个叫疲劳性近视，也叫调节性近视。它就是孩子这个持续这个睫状肌过度紧张，一时就调整不过来，然后表现的就是暂时的看不清楚，视力波动。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近视了，它通过休息呢，疲劳消除以后，它可以缓解，然后视力呢也可以恢复正常。
0: 嗯，
1: 这种情况就属于假性近视。那么就是假性近视这个阶段呢，它会很短。很短的时间，如果家长不及时发现，孩子也不告诉家长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他就很快成为真性近视了。对，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是睫状肌这个过度紧张，就是和弹簧一样，超过弹性限度了，他就真性近视，
0: 都回不去了，
1: 不可逆了，回不去了。
0: 对了，
1: 就相对这个，也可以说这个眼球的结构发生变化了，眼球变长了。眼周变长了，就相对这个个子身高，孩子的身高，身高呢就是个子长高，不可能变矮。
0: 对，
1: 眼周变长了，也不可能缩短了。这就是真性近视这种情况。
0: 对，
1: 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要干预了，就要配镜了。
0: 也就是说，他假性近视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是还可以让他再恢复回去的。
1: 对。
0: 但一旦是由假性近视变成真性的这个近视，它就是不可逆，然后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度数了，是吧？
1: 对。
0: 还有很多家长会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说，哎，孩子好像第一次有点看不太清楚了，那我们先不要给孩子配眼镜呢，我们先等一等，哎，看一看他是不是就能够又恢复回去了啊？就是能不能养好他？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疑虑，他能不能养好？
1: 对，这个是。多数家长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临床有好多这样的案例，就家长就是说是呀，孩子近视了，不想让孩子戴眼镜，因为戴上眼镜不好看或者不方便，不想戴眼镜，然后呢就是一拖再拖，这样拖最终呢会拖出了高度近视。
0: 是，
1: 好多高度近视都是家长
0: 都这么
1: 拖出来的，对，这样拖出来的，这是家长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啊。
0: 就是千万不要拖，是吧？
1: 对，
0: 就是一旦孩子已经开始有一些看不清了，也不要觉得哎好，过两天就能够恢复了，再或者是说呀，这个配眼镜不要配上就是卸不了啦，等等，就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可能就不给孩子去配眼镜，那有可能让孩子的这个度数，一个是越高，另外一个他有可能是假性的近视，还变成这个真性的近视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作为家长来说，他在家怎么样来初步的做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必须哎，我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了。
1: 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就是眯眼睛，就是皱眉头或者揉眼睛，经常频繁的揉眼睛，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啊，要凑近看，这种情况就说明就孩子肯定是视力不好了，就看不清楚这种现象，或者是孩子在教室吧，就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就是哎看黑板也看不清楚。他会反应，他会主诉，有这种给家长告诉家长
0: 就是家长得注意观察，就哎孩子最近好像看东西老想眯眯眼，然后没事老觉得要揉揉眼睛，然后会觉得原来能够看见的东西现在需要再凑近了，像这种状况，他其实都是一些反馈啊，都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度数应该是发生一些变化的一些反馈。
1: 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假性近视，那个有可能假性近视那个阶段早期啊，所以说家长要及时发现的就带到正规医院做检查，比如说一旦需要做散瞳验光的话，咱们散瞳看一下孩子是真性近视，咱是把疲劳消除以后，
0: 对，
1: 这样最后再决定啊。所以说这是散瞳验光的，也是区分假性真假近视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
0: 也就是说带到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医生来做一个散瞳，然后来把这个真假性近视来排除一下啊，判断一下。那么还有很多家长会担心说，哎呦，这个散瞳是会对眼睛有伤害呀，是不是？很多家长不想让孩子做这个散瞳，那么。这个怎么来判断呢？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让大家放下心里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散瞳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眼部的检查。
1: 对，它这个散瞳家长听着挺可怕，觉得害怕伤害眼睛，所以因为散瞳本身就是瞳孔散大以后呢，它怕光，表现为怕光或者看近看不清楚，所以家长呢很觉得不想让孩子散瞳。
0: 对，它散完之后可能有些表现。
1: 对，有这个表现。但是呢散瞳的目的呢，它是只是用这个药物就是暂时的放松这个紧张痉挛的这个睫状肌，把孩子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假象的去掉，就是从而测出这个真实的这个屈光状态。所以因为小孩子就调节力特别强，
0: 对，
1: 如果不散瞳他会导致这个度数会偏高一点，就是不散瞳就该配不该配镜的配上了，或者该配低的呢就配高了，导致一个过角的状态。
0: 明白了，就是散瞳之后呢，你的眼睛留下的是你真实的近视的度数，
1: 对，
0: 是吧？就有很多这个孩子，家长说配完眼镜之后，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度数怎么就高呢？其实。

0: 散完桶之后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度数，它是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度数给到您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多家长去带着孩子查视力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哎，小时候就这一个眼睛，然后去看是0.8呀、1.0啊，就是他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做了这个检查了？那么我们还看到很多检查的数据上有一个数值，就是眼轴的这个数值，很多家长会觉得查眼轴没有必要。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检查它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他这个视力呢，视力只是一个表象，就是孩子的主观判断，就主观看到哪一行了，看到这个视标是1.0还是0.8，是正常范围还是不正常范围，还是视力下降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就看的是不只是视力，
0: 对，
1: 而且这个眼轴呢是测量这个判断这个屈光状态一个金标准，目前是。
0: 对，就是看眼轴是更准确，它就是最强的标准了。
1: 对对对，它是这个评估这个有没有近视风险的这样一个，或者是高度近视有没有这个高度近视风险的这样一个金标准。
0: 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了，我们正常的就遮一个眼睛然后去看0.8呀或者1.0，这个它只是查一个初步，但是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的近视或者是有没有高度近视啊等等，还是要看眼轴的这个数值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更加准确更加精细的检查肯定是让大家更加清楚的去认清的哈。还有另外
1: 尤其对这个低龄的孩子，就我们要早期建档，就3周岁幼儿阶段就3周岁开始建档，建档的目的就是我们测一下眼轴，通过这个眼轴的长短可以评估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近视的风险。
0: 眼轴也是随着他生长会变化吧？
1: 会变的，对对对。
0: 就他可能长高了一截，他眼轴会有变化。
1: 会的。
0: 那么眼轴其实他如果说这个数值变长了，突然哎我今年长了一下个子，眼轴变长了，他的近视度数会。
1: 有可能近视会增加，但是不完全是，因为
0: 不完全是
1: 部分屈光发育的眼轴正常的发育
0: 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1: 因人而异的。对，
0: 好，还有另外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呦，我的孩子现在这个眼睛已经有点近视的状态了，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常规的这个检查了，是吧？那我们正常的检查周期就是多长时间？我们查一次是最合适的？
1: 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3岁起开始建档啊，建眼健康档案，然后测眼轴，把眼前的这个屈光发育状态，都。
0: 就是3个月得查
1: 一
0: 次，
1: 然后呢，正常情况就每年做一次评估啊。然后呢，视力正常
0: 这个评估和检查其实它是两个部分，
1: 对对对，是两个部分，对。然后视力正常的就是这种孩子呢，就是每半年复查一次啊，半年复查一次。然后就对这种就是有这个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家长是高度近视，有这种家族史的，或者他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年龄很小就这个远视储备就用完了，就没有远视储备了。这种孩子呢，就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眼轴和屈光度。
0: 就是看不同的情况，你的检查项目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是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检查的细度啊，就更细一下，像眼轴啊、屈光度啊什么的都给查到位。尤其是有一些。有可能是有一些高度近视的这种孩子，是吧？还有就是那孩子一旦已经确定他是近视了哈，到底有哪些是正规的或者是有效的防控的办法？因为我们已经是接受这个现实，他已经是有近视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近视的度数不要那么高？就是我们控制在，比如说我们现在200度，我们就控制在200度，一年长上一点点，哎，就这种方法有没有？就是市面上的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就可能家长会，哎，我今天看一个视频，哎，我这个方法有效，我们就来用。那么来给我们就是辨别一下哪些是有效的方法。
1: 目前的公认的几大方法就是有3大块，首先呢是户外运动，
0: 户外运动。
1: 户外呢，目前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户外呢，指的就阳光下户外运动，不只说是你晚上户外运动，这样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
0: 是要就是太阳光，自然的太阳光。
1: 对对对，阴天也可以，
0: 就是户外，主要是户外，
1: 然后这是户外，每天保持这个2小时以上，比如说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放学的路上啊，这些或者是课外活动时间，这个累计2小时以上。
0: 它是累积的，不是说我一下2小时，不是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这是户外，这是一个户外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一个光学干预，那你已经近视肯定要配镜啊，导致让他看清楚。配镜的话，光学干预呢有这么几大点，就是一个是框架眼镜，框架眼镜里边呢又分为这个。普通的单光的普通的眼镜，还有这个离焦多点离焦的防控类的这一大类眼镜啊。你这个普通的眼镜只是说戴上只是看清楚了，
0: 对，
1: 看得清楚。而且它这个离焦眼镜呢，就说是，它这个通过不同的设计啊，防控设计呢，然后让这个孩子呢，就是延缓眼轴的增长，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就是你看它的名字有一个防控两个字儿，那么它就是有这个防控的功效的。
1: 它有这个功能，也叫功能性眼镜。
0: 功能性、
1: 我们叫防控眼镜，也叫功能性眼镜。
0: 对，
1: 它是不同的设计，就是多点离焦的呀，或者目前还有点扩散的设计。这几大类，它是不同的原理，但是呢，它。

0: 等等防控的，也可以选择这个，甚至这个角膜接触镜、角膜塑形镜、
1: 塑形镜
0: 也叫 OK 镜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但是它这个要求比较高了，因为它是入眼的，它是接触角膜的，它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它针对这个八岁以上的。如果这个、有也是八岁以上，如果是他不愿意戴眼镜，没有这个意愿，没有戴框架眼镜的意愿，他就可以选择角膜塑形镜。对，
1: 这角膜塑形镜是晚上戴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白天都可以不用配镜、不用戴镜的，
0: 对，不用戴啊、
1: 那么这种防防控性呢？
0: 角膜塑形镜的话，它那个原理是离焦原理、它这个防控效果也相当好的，
1: 也相当好的、
0: 防控效果是理论上是。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就大家看情况。那么刚才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多种功能的这个眼镜儿哈，它是适合不同的类型。那比如说像角膜塑形镜，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度数已经比较高的这种，是吧？
0: 有范围的啊，
1: 对，有范围的。那么我们每一种这个镜片，它的范围大概是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角膜塑形镜，它是
0: 对，
1: 大概是在什么？
0: 角膜塑形镜它有严格的这个适应症和禁忌症啊。它的范围的话，比如说是这个100度到600度，你超过600度就不能戴了啊。
1: 对。
0: 然后它的散光范围也是有的啊，175度之内。主要是一个范围啊，然后还包括它的这个角膜曲率是48以内啊，但是曲率太低也不行，太高也不行。还有你眼部的一些这个干眼啊，这些个都是禁忌的啊。
1: 就是如果说你的眼睛可能就是干眼，但是你要长期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话，可能眼部会不舒服。就是如果说你的度数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度了，其实也不太适合去戴这个角膜塑形镜了。
0: 是不能戴了啊。它有严格的禁忌症的啊。
1: 对，就是不是说想戴就能戴的，
0: 是严格的筛选，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验配，然后规范的这个啥戴镜，然后定期复查啊、是很严格的一个啊。
1: 还有那个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多焦点的这种这个镜片、这个有没有这个禁忌或者是可选择的范围？
0: 多焦点镜片的话，这个没有禁忌，它这个一般就是这个视功能要好，就眼睛没有外斜啊，没有明显的外斜啊、内斜啊，这些个特殊的这些问题。都可以
1: 戴。年龄上有要求吗？
0: 年龄上也没有要求，
1: 也没有。
0: 对。
1: 其实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多焦点的这种防控镜，它其实是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
0: 对。
1: 它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禁忌要求，另外一个它还有带这个防控的功能，是吧？大家就可以来考虑一下。那么刚才呢，这个柴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佩戴眼镜的这个选择上啊，这几大类啊，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也关注了，就是我们如何来做这个防控，健康的防控，其实很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户外运动啊，最少是每天得2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运动。另外一个就是要佩戴眼镜，还有一个就是哪怕是您佩戴上眼镜之后的用眼习惯也是要好，是吧？
0: 对啊。
1: 好。
0: 另外呢，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这除了这个户外，还有这个戴镜，这光学干预，另外还有个药物干预。
1: 哦，药物也可以
0: 干
1: 预。
0: 对的。目前这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这是唯一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药物。跟近视控制相关的，就是低浓度，就是0.01%的这个浓度。现在市面上也有0.02%、0.04%都有了。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和这个配镜呢是联合使用的。
1: 就是我们戴上眼镜在
0: 同时晚上在
1: 这个眼药水，
0: 再滴这个药物。这样的联合增效。
1: 它是能够让眼睛近视，
0: 这个眼轴长得更慢。
1: 让眼轴长得慢一些。
0: 延长近视的发展。也是这样。
1: 但是好像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配个眼镜儿，但是没有配这个药物，是吧？
0: 对，这个药物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是看情况，大夫评估他，医生给他评估以后呢，如果长得很快，如果戴防控镜了，什么办法都用了，效果也不好，这样就可以联合应用。
1: 就是一般是长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医生才会建议可能要配合药物去使用。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可能一年就也没长个几十度，可能就是10度20度这个样子的话，那就不需要用这个药物来干预
0: 啊。
1: 但如果说你家孩子哪怕是已经戴上防控眼镜了，但是这一年的度数依然长得非常快，长了什么100度啊，这样的一个超过50度的话，长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用上一些这个药物来干预啊，让这个眼轴长得慢一些，
0: 对，
1: 然后度数防控更好一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说出你的问题，我们柴主任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做出回复。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啊，柴主任。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的一些问题啊，就是首先真假性的这个近视如何来进行这个区分，还有呢，就是上半段也聊了很多我们这个孩子如何来进行这个正常的一些检查，配镜的话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眼镜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来跟大家做了分享。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问出你的问题。除了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大家也可以来发送语音、文字、照片、视频啊，都可以啊。还有就是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您的信息，然后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为您做这个回复。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主播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近视之后是必须马上去佩戴眼镜吗？比如说像低度的近视可以不戴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有涉及到啊，柴主任，
6: 是的、
5: 您给他做一下这个解答吧。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近视之后他必须马上要佩戴这个眼镜吗？
6: 实际上孩子近视呢，一旦近视呢就是需要配眼镜的、你如果不配眼镜的话，他视力不清楚，他会延缓他的发展啊，实际上是应该配眼镜的，
5: 就是
6: 哪怕是很小的度数，50度也应该配了
5: 啊、就是50度都应该配了。很多家长会觉得50度，那观察吧。也还是说他可以去，就哪怕是有50度了，建议他去做散瞳，这个怎么样？
6: 对，做个散瞳，看看真近视假近视，排出来假性近视。如果是真性近视，确定真近视以后呢，就该配眼镜了。
5: 就是这位家长得操心了啊，就是首先要戴眼镜，另外一个哪怕是度数比较低，他也是需要佩戴眼镜的啊，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一定要佩戴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这个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眼镜是一直戴着好呢，还是上课戴，平时摘掉更好？就是我们已经配好了眼镜，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这个眼镜，是要一直佩戴吗？
6: 这个是分情况的，这个眼镜是一直戴好还是不戴好呢？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一个是看他戴的是什么眼镜，如果是普通眼镜，你戴上你的度数低啊，只是上课用，平常不用，这可以，只是看远戴，看近不戴。
5: 对，
6: 运动时也可以不戴，这是这种情况。那如果是你配的是离焦眼镜啊，功能性的眼镜，这个要求全天佩戴的。
5: 就是功能性的这个眼镜一定要注意是全天佩戴，不能够有任何一刻的这个放松啊，就比如哎呀我可以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啊等等啊，是不行的。就是既然佩戴了眼镜，就是我们但凡用眼还是要佩戴眼镜的。有可能比如你运动的时候可能就短暂的时间可能这个框架的眼镜不方便，可以偶尔的就是不用戴了，是吧？来看一下这个岁月静好呢发来消息，他说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慢速散瞳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慢速散瞳、
6: 这个慢速散瞳它是分年龄的、就是一般是幼儿阶段的孩子，如果是他是先天性的远视呀、散光呀、大散光呀，这些要慢速散瞳啊、一般是远视，就是我们是15岁以下的小孩都要求散瞳嘛。
5: 对，
6: 但是看情况，如果年龄再小的话，就要慢速散瞳了。慢散就是通过这种阿托品散开以后呢，要持续点眼是3到7天，有3天的，有7天的，就每天晚上点7天，这样7天散完全彻底放松，也彻底散开以后呢，再进行一个验光检查。这样停点要停点20天复查，这样一个
5: 周期很长，
6: 对，周期很长，对了啊、
5: 哦嗯、也就是说呢还是要注意了，就是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需要这个使用这个慢速散瞳，因为家长会觉得这个周期会太长了，那么就是有的孩子虽然说周期长，但是你就只能够慢速散瞳。
6: 对对对、
5: 啊。那么刚才说的是慢散的话周期确实挺长，那么快散现在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选择？
6: 快散就是如果是排除它是远视那些特殊的情况、嗯、年龄大点的孩子这就快速散瞳。
5: 对。
6: 如果是这个考虑近视啦或者这些问题，我们就快速散瞳进行快速散瞳、嗯。如果再散不彻底我们再进行慢速散瞳。
5: 就怎么来判断它散的彻不彻底？
6: 散的彻不彻底，我们通过验光、通过验光检查，看它的这个调节，看它的度数有没有变，有没有波动，有没有变化、这样再考虑。但是这种情况就是通过快速散瞳再进行慢速散瞳，这种情况也不多。对，
5: 就是基本上都是、来看你的状况，你选择慢散，你的状况适合快散。
6: 对，
5: 那快散的话多快？
6: 快散就是我们点这种那个
5: 散瞳的这个滴眼液，
6: 快速散瞳、对，滴眼液就是。在医院做点药是半个小时基本上就散开了，然后它散得快、恢复得快，恢复的话也就5个小时
5: 就很快哈、对，就是你这个快散为什么就是大家会选择那么就是你在医院滴完之后在这等着等半个小时，等半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去做检查了。
6: 对对对。
5: 那么做完检查之后呢可能会有大概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会有一些散瞳之后的反应。
6: 是看不清。
5: 就看不清怕光、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内首先散完瞳之后不能够再去看电子产品了，
6: 是的，
5: 然后不能照太阳光，
6: 对，
5: 该戴上眼镜了，比如说你中午回去了是吧，在路上戴上个眼镜，
6: 对对
5: 啊，然后回去之后不要见这个电子产品，要休息够时间。那其实做这个散瞳的话下午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散完瞳之后正好回家也不用见太强的阳光照睡觉了。
6: 这个不影响，
5: 不影响，
6: 这个不影响，
5: 不影响生活，其实啊，
6: 只是出去怕光，你做个防护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天阁乒乓，他说了假近视能不能不戴眼镜呀？他说的是假性的近视，他其实假性的近视
6: 就不是近视啊，就不需要戴眼镜啊，是的。
5: 那其实像他这种假性的近视，你告诉他该怎么去做？
6: 假性近视的话，就是近视前期，
5: 对，
6: 就要。

0: 要干预了，干预的话就是一个用眼习惯，还有户外运动多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定期复查，
1: 对，
0: 做到定期复查，这个是不需要戴眼镜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嗯、一种方案，就是你近视前期你不戴眼镜的话，就是你做其他的干预，可以点低浓度的阿托品。
1: 哦，就先滴那个药水、哦、
0: 对, 对、哦、但是有的就是这个远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戴那种离焦眼镜，提前预防你不近视。
1: 哦，就它这个离焦眼镜，它其实不单单是防控，
0: 对，平光的离焦眼镜，
1: 平光的、嗯、
0: 对，
1: 哦，就是不同的类型、嗯、你看我们就不知道这些知识、嗯、你去了看医生给您的这个判断，就我们就可以戴这个眼镜然后来做一个防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他又发来消息，他说我家孩子最近呢看黑板总是眯着眼睛，然后他就特别担心啊，就是想问问孩子到底是假性的近视呢，还是这个真性的这个近视，就是他可能也刚刚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他就觉得孩子有这个表现了，看黑板的时候眯眼睛，觉得哎，是不是就已经有近视的表现了，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就需要到正规医院做一个检查了啊，
1: 嗯嗯，
0: 检查要屈光度，检查他的视力啊、然后呢必要情况下做个散瞳验光啊，散瞳验光看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1: 对，
0: 有可能这种情况就是假性近
1: 视，
0: 就是前期啊，近视前期啊、嗯。
1: 对，其实这个前期，家长能够重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早发现早干预。
1: 对，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早早的做上这个防控的话，它有可能就不会转为真性的这个近视。
0: 对对对，
1: 后期呢，比如说孩子的运动跟上，然后营养跟上，嗯、是不是就可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就不近视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这个恢丰合唱就非常的这个及时，他说，
0: 对对对，
1: 嗯，这两位朋友啊，去医院散瞳检查就可以知道了。就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在公屏上的问题啊。那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然后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哦，配眼镜一定要这个散瞳验光吗？那不散瞳的话，会不会就是配的不是很准确？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对，是的，这最好做个散瞳验光，因为孩子调节强嘛。
1: 嗯、
0: 你不散瞳的话，他会出现这种，嗯，这个就是假性近视，出现这种就是不散瞳就会出现高
1: 度数
0: 偏高，
1: 哦，
0: 偏高测不准，
1: 它确实会不准。
0: 对对对，测不准，一旦一旦配镜的话会配高，
1: 对，
0: 配得过高。
1: 那它其实比如说我就是个100度，然后呢它没有做散瞳的时候是100度，然后可能散完瞳之后不到100度了，
0: 75或者25度。
1: 对，但如果说你没有散瞳，然后配的眼镜就是100度的这个度数，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就是属于过角了，过度矫正、
1: 哦、
0: 本来没有近视，你配了个眼镜、
1: 嗯、
0: 然后导致这个眼珠拉长，形成这个真性近视。
1: 对，本来我只有50度、
0: 哎、
1: 你给我弄了一个100度的、哎、然后
0: 而且将来还有一种后果，就是你即便是戴眼镜，你戴的合适的度数他看不清了，你必须戴够他当时戴的高度的那个眼镜。
1: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还挺严重的事情、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我本来只有50度，然后呢没有散瞳的时候就只有50度，那就没有散瞳是100度，散完瞳之后乘50度，其实50度是我真实的这个度数、
0: 嗯、
1: 但是你给我配了一个100度
0: 的
1: 这个眼镜、
0: 嗯、
1: 那我就只能用100度、
0: 嗯、
1: 而且呢我的眼轴可能会变长。
0: 对对对，
1: 在下一步比如说我的度数再往上涨的时候，我合适的度数我戴上都不合适了。
0: 对对对，
1: 嗯，他可能还要再比他这个度数再高上一部分，他才能够看得清楚。
0: 对，但是你不能那样戴，它一个过程啊。
1: 就大家要一定要注意这个散瞳啊，不要觉得麻烦、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去缺的一个步骤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啊、嗯、这位岁月静好他说了，什么情况需要做视觉训练的？视觉训练这个事情，
0: 这个视觉训练它会全面评估，
1: 嗯，
0: 就看你有没有结合你的那个度数矫正视力，还有你的眼位啊、
1: 嗯、
0: 看你的视功能，这样全面评估看你是不是需要做视觉训练。
1: 嗯，视觉训练是针对什么类型的？这个就近视、远视、散光还是弱视还是什么，是都有是吗？
0: 都有。对对对，主要是视功能有问题的
1: 啊，
0: 比如说调节力呀、啊、调节集合、
1: 嗯、
0: 这些有问题的，视功能有问题的需要做视觉训练。
1: 哦，
0: 还有这个斜视啊、
1: 嗯、
0: 有隐斜视的这部分人，
1: 嗯、就是所有的就是视功能有问题的都是可以来做视觉训练的。但是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你看我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有一点这个近视了，或者我有一点远视，那我做视觉训练的话是能够改善吗？
0: 他实际上近视的话，首先你要戴镜，
1: 对，戴配镜
0: 的同时，对对对，
1: 再做
0: 视觉训练，再看他的调节啊。如果调节不足或者有抑制的这类的情况，再做训练、
1: 嗯、
0: 啊。
1: 嗯，
0: 所有的人都需要做训练，
1: 对
0: 啊，也不要盲目的做训练，啊、不该做的做了。
1: 明白了，就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遵医嘱，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我们就是、看医生怎么说，你这个确实是需要做训练了，我们然后就去做训练。那如果医生说你这个没有必要做，
0: 对对对，
1: 咱也。

0: 不要强求、
1: 啊、
0: 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有做是不是就亏了，或者我做了之后可能会更好。其实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是最科学的这个建议，是吧？
1: 是的。
0: 嗯，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眼镜如果说度数配得低一点的话，能不能够减缓近视加深？你看这个他是觉得、
1: 嗯、
0: 比如说我就只有100度，那我配一个这个80度90度的这个眼镜，那他是不是能够就是缓解它加深？不太行吧？
1: 不是这样的眼镜配镜但这个度数要一定要足角、
0: 嗯、
1: 啊，有多少度配多少度，不要欠角，欠角的情况下反而更延缓近视的加深、
0: 哦、对、
1: 啊
0: 嗯、它其实就是你不能够少了也不能够多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是多少度、
1: 啊、
0: 就是多少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位朋友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不要就是想所以然，觉得哎，我好像配低一点就能够哎就低了。因为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嗯、就如果说你过角了，那么你下次配镜的时候还是需要按照那个过角的这个位置去弄啊。那么欠角的话它也不行啊，一定要足角，就是足够的这个度数来进行这个眼镜的矫正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儿童青少年更加适合哪一种呢？像离焦眼镜呀，还有普通的眼镜哦。我们刚才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哈，您再给他做一下这个解释和介绍吧，好吗？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情况，离焦眼镜和普通的眼镜的区别，更加适合哪一种？
1: 这种情况就是看这个孩子，就是结合这个孩子全面情况，看这个有没有这个近视防控家族，是看他的年龄。如果年龄低，度数高，这种情况就首选是离焦眼镜，首选防控的离焦眼镜。啊、
0: 嗯，
1: 如果是年龄大了，就是大一些了，12岁就初中了、
0: 啊，
1: 而且度数很小，刚开始近视，这种情况就配个普通眼镜就可以了，
0: 就够了
1: 啊、哦。对，
0: 嗯，这个是看情况，
1: 对
0: 啊，看情况。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的孩子已经上了什么初中、初二、初三了，他其实就是直接配足够的度数的正常的眼镜就可以了，因为它生长的周期没有那么长了，
1: 对对对，
0: 是吧？眼轴的这个长，它可能
1: 也过了快速
0: 增长期了
1: 、啊对对对，
0: 嗯，就是在12岁左右，这个这样的一些，它可能还要再长。那么我们就戴防控眼镜戴上一段时间，让它稍微长得慢一点，
1: 对对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哈。嗯嗯，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呢，这个眼镜多久需要复查呢？或者多久需要更换一次？度数长多少就需要重新的来配眼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配完眼镜之后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啊。大概到什么程度？
1: 这个一般戴镜后呢，就是看也是看年龄，如果年龄大的孩子，就是我们半年复查一次，半年复查的情况就是复查以后呢，就看他的度数有没有变化，眼轴有没有变化，哎。度数有变化了就及时更换，
0: 嗯
1: 啊，这样。
0: 它这个变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幅度？
1: 如果矫正是达不到正常，矫正是就是低于这个1.0、0.8，
0: 嗯
1: 啊，这样就该换了。再一个看他的主诉，如果孩子要求视力特别清楚，这个也要换、
0: 嗯、
1: 啊。
0: 就是其实有的孩子是说，哎，我好像欠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是舒适的，那么就不需要换。有的孩子是说
1: 观察一段，
0: 对，有的孩子就觉得不行，我一点点都不行，我必须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种就要听孩子的，然后要及时去更换眼镜了，配眼镜是吧？嗯，好。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继续的这个留言，我们也会来针对大家的问题来做这个解释啊。平常心呢发来消息，他说眼镜配好之后需要经常佩戴吗？
1: 对，这个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哈，这个
0: 是需要的。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看也是看它的度数，
0: 嗯
1: 啊，轻度的，啊轻度的小度数的，这样可以就是用的时候戴，不用不戴了啊。
0: 嗯，
1: 如果还有伴随外斜的一部分孩子要常戴，不管多少度要常戴、
0: 嗯、
1: 啊。如果戴的离焦的眼镜呢，也要常戴。
0: 嗯
1: 啊，
0: 好，理解了
1: 情况。
0: 那么就是一定要注意，正常情况之下，其实佩戴眼镜之后，我们要用眼，这个眼镜还是要戴好的，尤其是这种防控的眼镜，是吧？还是要佩戴好的。那么如果说你是说，哎，运动可能就是短暂的一小段的时间，那孩子觉得不戴也没有关系，那不戴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看看戴的什么度数，如果是低度的，没有散光的这部分。哦，就是可以用的时候戴，不用不戴了啊。
0: 哦，明白了、哦。就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其实就是斜视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就斜视的这个孩子，那么在选择眼镜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吗？
1: 这个外斜的，一般是外斜的孩子，近视伴随着外斜的多一些。
0: 对、
1: 哦，他这种选眼镜的话是有要求的。
0: 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是有要求
0: 啊。那么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其实去了就直接听医生怎么说，
1: 对，遵医嘱
0: 就可以了，是吧？
1: 是
0: 嗯，好，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医院的干预，还有就是家庭的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那么柴主任给我们一套可以直接照做的家庭的防控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作为家长的，我该怎么样去给孩子防控他的。

0: 进食。
1: 嗯，是的啊，首先是用眼习惯，用眼习惯呢，就是包括这个读写姿势，就是我们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
0: 对，
1: 这样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呢是3-20法则，就是你看近距离20分钟，然后远眺6米，相当于20英尺的距离，这样呢持续20秒。这是3-20法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一定要严格控制啊，不要看手机啊、iPad 这些啊。然后就是饮食习惯，饮食就少吃甜食啊，不要挑食。
0: 对，好像这个甜食确实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要少吃，你看对于近视来说也不好，对于生长来说也不太好。对
1: 对
0: 对，
1: 都是这啊。然后也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小学生呢尽量10个小时啊，初中生的9小时。这不要熬夜，然后呢多吃这些绿色的蔬菜呀、水果呀，这些要均衡饮食。然后还有一个，不要躺着看书，趴着看书。
0: 就这些习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可以给孩子做好一些这个防控，或者是给他告知，约束他一下，是吧？
1: 对。
0: 还有市面上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叶黄素啊等等，那么像这种东西，它是可以补充一些是视力方面的营养吗？
1: 这个没有特殊，这个是叶黄素本身是个保健品，这个可吃可不吃啊。这个没有说必须的。
0: 对，明白了啊。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其实就是我们深颜色的蔬菜水果呀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多吃一些，就是能够让它营养均衡一点，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刚刚也是回复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柴主任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还有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而且非常全面的一个解读。那么再次来感谢我们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或者在后台留言之后呢，我们柴主任也会及时来为您做回复。当然需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呢，您直接到瑶都区眼科医院啊，视光科找柴主任啊，柴主任也会现场为您做解答和解释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感谢柴主任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你会相信。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顾香，欢迎顾香。
2: 大家好。
0: 哎，顾香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反正人家不是故乡的故，也不是故乡的乡，是哪两个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1: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0: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

0: 冷枪了吧。
1: 这三个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很多的人都会存在，睡不着，躺下了要培养睡眠好久，这个才入睡，甚至还没有入睡还要再刷一下手机，醒得早，哎，明明可以八点再起，六点醒一次，六点半醒一次，七点醒一次，反正永远比闹钟醒得早。还有就是多梦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想要找顾湘老师和橘子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其实分三类来讨论。我们今天是要分三类讨论睡眠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类，这睡不着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是观察我朋友圈，好多人都是这样。十一点刷朋友圈他在，我早上起来发现他一点刷朋友圈他还在，三点他又刷了一次，就很多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睡眠焦虑，就他第二天知道自己要早起，你知道吧，他朋友圈内容就是五点就要起，还睡不睡，在线等我，那别睡了吧，你都在线等了还睡什么。这一般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顾湘老师？
2: 一般就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睡眠情绪会比较焦虑，比较烦躁，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可能就是关了灯，就是关了手机，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哎，我还是起来刷会手机吧。所以这样子的话，
1: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2: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一直刷手机，一直用这种图像的这种刺激，会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睡觉前，我自己的一个小配方就是用一个安眠复方喷雾，在睡前30分钟前左右，就是喷在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枕头呀、被子前面啊这个位置。然后我用的是30毫升的薰衣草纯露，加佛手柑精油8滴，乳香精油4滴，和那个大西洋雪松精油6滴，总共是一个3%的浓度的，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浓度，然后喷在就是你的卧室的周围啊，然后这个床边啊，然后有一个制造一个这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你再去睡觉，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心情，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烦躁的时候，你入睡会简单一点。
1: 入睡困难，按照刚才顾湘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躺下半小时还睡不着，你就归为这一类了，是吧？分类讨论，我们就可以把你讨论进来了。
2: 对，
1: 如果你30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2: 对，
1: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2: 对，
1: 肯定是误区。
2: 对，
1: 那刚才顾湘提供的这样一个30毫升的薰衣草的
2: 纯露，
1: 哎，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2: 对，
1: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2: 对，
1: 哇哦，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那反正你那半小时之前，你既然喷了喷雾了，也不要再玩手机了，对吗？
2: 对，
1: 这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3: 因为手机其实我们的那个手机屏幕有一点蓝光，那个是会刺激神经兴奋的，就是你玩一会儿就会越玩越兴奋。
1: 哦，那我们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睡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至少要睡前半个小时关掉它，
2: 对，停止，
1: 远离它。然后我们再喷一点刚才顾湘提到的这样一个安眠喷雾，因为刚才顾湘说的那一类，你躺下30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他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3: 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
1: 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羊的数了200只了，就是，哎，我数到第几只，又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 那你就属于就坚决

0: 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但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1: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两三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是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两三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0: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2到3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1: 对，持续
0: 睡眠的入睡障碍，
1: 嗯，
0: 就应该求助医生了。
1: 对，
0: 那我下了节目要给那个1点还在3点还在5点就要起的那位朋友发个微信提醒他，因为我观察过他，我觉得他真的是长期，就是而且还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1: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精神焦虑或者精神紧张带来的焦虑在哪儿呢？这个具体的环境是急诊室，就有位美剧，我记得是急诊室，
0: 急诊室医生，
1: 对，好多，就是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成你是急诊室的一个大夫，每天全是突发状况，全是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夫和医生，大夫和护士的这个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熏香的这个精油叫佛手柑。佛手柑精油，那在就是持续的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给他们进行熏香，是在熏之前做了这个焦虑的测试量表，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再给他们做这个测试的量表，整体的数据就是那个焦虑值啊是有降低的，就是每天紧急的状况不断还是那样，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心情有所调整，也让他们的工作就别每天都是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但是你说一下子就让他们从特别，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特别低迷的状态，一下子就灿烂成阳光灿烂那样子，就不太容易。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突发的，好像路上有点堵，我或者是就碰上这个地铁里人特别多，我有点烦躁，那你这个是因为是短期形成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太开心啊，你可以用什么就是佛手柑精油滴一滴在手心，拍在身上，或者甜橙啊就拍在身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愉悦是比较快的。但是像刚才说的急诊室大夫这种长期的，那他肯定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缓解的过程。
0: 就是我们不管是上半段故乡提到的那个配方啊，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喷的这个助眠的喷雾，还是刚才橘子说到的我们滴一滴佛手柑呀，滴一滴甜橙啊，让我们心情愉悦，它其实都只能有一个缓解，而且你要看到效果呀，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到效果。可以今天助眠可以帮助你比往日里边稍微的快一点入睡，但如果你是一个太长期形成的习惯，你说我天天就得3点睡，那是吧，就你没有办法靠这样一个方疗的方法去说我提前到12点，提前到11点，甚至提前到10点啊，可能还是要求助医生。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啊，有朋友留言，但是他说他晚上睡不着的话就听我们台的节目，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相声小品，特别是不会啊，听相声小品不是
1: 会
0: 乐吗？
1: 对，
0: 我也不知道夜里都什么节目呀，我没有夜里听过我们台的节目，或者靠我们台的节目来入眠啊。还有人说睡不着觉呀，就是因为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是入睡难。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事儿，橘子要特别举一个小朋友的例子， 哎，这个有很多的新手妈妈会很头疼小朋友睡不着的问题。一方面你裹衣服说一下，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哎，很模拟妈妈的身上味道的这个精油，也可以推荐给各位新手妈妈们，帮助宝宝入眠。
1: 这个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然后呢就说这个小宝宝睡不着，特别苦恼，一到晚上说怎么从姥姥手里接过来，这娃就晚上死活不睡呢，
0: 就兴奋。
1: 后来呢就问他说，那个白天是谁带？说白天是姥姥带，晚上睡觉呢是跟爸爸妈妈。后来呢就是我们身边一方老师就给他想辙呀，说你把姥姥的衣服给他裹一件。为什么？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啊，现在我是那个小朋友，白天我都是周围都是姥姥的味道，关了灯乌漆麻黑的，身边是两个陌生的味道，好害怕呀。
0: 这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想想知
1: 道。对，
0: 他给你扔到一个
1: 陌生
0: 黑的然后旁边还有陌生人的这个感觉在，
1: 对，
0: 跟谁也睡不着呀。
1: 所以呢后来就是把姥姥的衣服给他陪睡了之后就好了很多。其实这个不是个例，我知道有很多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宝宝上幼儿园是一定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因为那个毛绒玩具是从小抱到大的，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0: 心理安抚。
1: 对，他就是小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抱着，现在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抱，就他还在那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过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就是进到陌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熟悉的味道陪伴他。然后呢就是我去年去英国参加埃菲的那个年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提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橙花精油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像妈妈身上，就特别是耳朵后面，因为我们抱孩子的时候那就孩子脸和我们脸是背着的，他刚好
0: 是朝着他耳朵后面，
1: 对对对，
0: 妈妈的耳朵后面，
1: 那个会有一点点模拟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味道，所以用一点淡淡的橙花给小宝宝熏香，去缓解宝宝睡眠的这个问题。
0: 也是把他的卧室环境模拟成了妈妈就在你身边，
1: 对
0: 啊，陪睡。
1: 对，像这种呢，像国外因为用芳疗用的比较久，所以他呢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会给他用，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你离开家之后给带一瓶，万一碰到就是需要改善睡眠的时候，你就滴一滴橙花，就你回到小的时候那个让你睡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有安全感，就是你刚刚提的安全感，然后就可以很快入睡。
0: 哦，就是即便是说你长大了以后就像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一样，我们可以再考虑滴橙花精油一点点，
1: 对，
0: 让整个的卧室的环境又回到了说小时候。这让我想到了说你说这个安全感的事儿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报告里面说，为什么小朋友喜欢趴着睡，因为那个床的那个软软的垫子和他靠在妈妈身上，就是你想想吧，他整个人是贴在妈妈身上的、就是那个安全感，你非要让他仰着睡不行，这胸前是空的，睡不着没有感觉，对，他会恐惧，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就跟考拉一样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这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趴给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1: 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0: 对，也是这个原因，你空的门就没有
1: 开了，
0: 对，没有安全感，抱个枕头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侄子睡觉搂一块毛巾，搂了4年了，毛巾都搂烂了，你们考不考虑给他换一条？
2: 不能
1: 换，
2: 不能换，那个味道是
0: 你们
2: 他熟悉的味道了。
0: 你们把这个毛巾隔在这儿，把那个烂的毛巾再裹在一个新的毛巾上。不然你想想，一个毛巾的质量4年啊，确实没有办法再被它抱下去了。你们考虑它的睡眠还是这样吧，就是交替着，用旧毛巾裹新毛巾，这样让它交替着，好不好？但是奇奇姑姑问了一个问题，她说睡得早，起得也早，但是呢，起床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神清气爽，还是比较困，是不是说明睡眠质量并不太好？
1: 有可能。
0: 那这个睡得早起得早，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绝对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起来以后依然觉得困，这个我们应该归在哪一类里边？
1: 可能是深睡眠不够。
2: 深睡眠不够，
1: 我觉得应该跟那个
0: 多梦
1: 多梦是一样
0: 是类似的，
1: 其实是兴奋的。
0: 哦，那我

0: 们就把这一类的问题给他解释一下，睡眠质量不够不好，其实跟多梦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不管你是不是做梦吧，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确实是大脑在兴奋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
0: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梦境，
1: 对，或者是你做梦你就早晨起来你根本就不记得了，嗯，很多
0: 其实梦里还在打怪兽。好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一直在梦里边打怪兽的这一类的朋友，他们要怎么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做梦的话其实一天晚上你可能能做很多个梦，就在这个睡眠当中，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这个梦，就是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睡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还记得，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梦里我又干什么，去跑步，去打仗，去什么，很累，
0: 打仗
1: 的跑还跑不动，
0: 好多人有这种打仗的梦，我跟你说特别激烈，双方对峙记得特别清楚，
1: 就是敌人来追我了，然后我要赶紧跑，还跑不动，就是
0: 这都有深有体会啊。
1: 对对对，早晨起来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
0: 嗯，好，这类情况怎么办？
1: 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给一个复方油的配方，然后在睡觉前呢可以比如说先泡个脚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6滴，然后乳香精油6滴，檀香精油6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2: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1: 放到30毫升的葡萄籽油基础油里面啊。
0: 哦，这也是一个复方，我们需要自己来
1: 调配的一个复方油。
0: 嗯、好，嗯，然后调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抹在耳朵的后面，
1: 颈部的两侧，或者是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睡觉前吧，大概8-9点钟的时候可以泡个脚，泡完脚以后就是弄一点复方，滴一点复方油，然后滴到手上，然后给。就是你自己的足底稍微做一个按摩，因为其实你人的脚底被摸到，被就是这种包裹着的感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2: 那个我自己还有一个用法跟它不太一样，我是会在泡脚前把油涂上，因为自己按摩嘛，就是哎想还得按半天，所以就涂上之后让热水按摩嘛。
0: 哦，这个方法那涂上以后你再去泡，这不会
2: 哦？是这样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复方油它是不溶于水的，当我就是放到
0: 不会漂浮在水上吧，最后泡完脚浮着一层油花好吗？
2: 那个因为油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是那个细胞膜是脂质的，脂类的，所以它是就是用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的相似相容原理，水是会逼着那个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它就会
0: 不会浮油花是吗？
2: 会浮一点油花，但是更多会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0: 哦，这个是抹脚底啊，足部抹上这个油，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辅以说我们抹在脖子两侧，
1: 对，睡前的话可以抹在就是脖子两侧。
0: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醒的
2: 早
0: 或者醒的频次有点高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3点醒一趟呀，5点醒一趟呀，啊，间隔比较短就老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一下呢？
1: 对，就是老醒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让造成你这种夜里突然的醒过来，有的人是身体不舒服。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腿部肌肉，就是靠近臀部的地方那个肌肉，就是晚上睡时间长了那块就不舒服，就得老翻身翻多了就会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晚上睡觉就是会嗓子觉得干，咳嗽，咳嗽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夜里面发生。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晚上就夜里3-4点钟的时候会就是突然的醒，然后嗓子觉得干，想咳嗽的这种。然后我的建议呢，晚上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其实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

0: 松这个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啊。
1: 对，大西洋雪松，对，大西洋雪松，因为它是一个雪松嘛，松树很高大，然后很、然后给你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支持的感觉的、这种。
0: 精油这个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
1: 我们继续翻阅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和您讲讲这个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之强先生。刚才跟大家聊到啊，就是西汉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有两件，这两件呢都不超过50克，也就是一两。后来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就想复制这个素纱单衣啊，就是穿在里头贴身穿的这个衣服，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如何复制它这个克重都超过了80克，就怎么也弄不到50克以下。
2: 对，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蚕呢口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养的蚕跟过去养的蚕呢，它品种都变了。
1: 嗯，
2: 因为经过这个2000年的驯化以后呢，蚕呢变大了。
1: 对，就我们现在的蚕宝宝长得太壮。
2: 对，
1: 嘴也大，
2: 嘴大个了，就是大过头。你就像我们说呢，50年代、50、60年代那个中国人，
1: 嗯，
2: 那个个儿跟现在60、70年过去了，
1: 嗯，
2: 这个差也很多。
1: 对，
2: 个体也差了很多。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吧，家里来了一个叔叔，然后我爸说：“呵，真高啊，这1米7大个儿。”我当时想，哦，1米7很高了。现在一想，哦，我都快长到1米7了。
2: 啊，对呀、啊，现在都是1米9才算大个儿。
1: 对，就1米8，孩子很正常，是吧？
2: 所以更何况他是2000年。
1: 哦，
2: 一代一代的选育，
1: 就我们的蚕宝宝长得太大了，
2: 对，
1: 吐的那个丝儿就粗，
2: 口大呢、哦、当然也可以，我们通过说过去定力，比如说定力8颗，就是8克丝抱成一团的哈，那你可以缩小成4根丝啊，但是那就不一样了，
1: 哦，
2: 那就不是复制了，
1: 对对对，
2: 那就等于修改了。
1: 对，就是人家这8根丝儿就是这一股。
2: 对，一股、
1: 哦、
2: 对对对，你还得用那八根丝一股。最后呢他采取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过去是50蚕，
1: 嗯，
2: 是吧，50蚕，他现在改成了40蚕。
1: 这个50、40是怎么区别？
2: 就是睡四觉醒来的，
1: 嗯，
2: 蚕就50蚕、
1: 哦、
2: 就是眠嘛，蚕有个眠的过程。首先蚕呢开始养蚕的时候，你不是从蚕卵钻出来的是蚕蚂蚁、
1: 嗯、
2: 蚕蚁，然后呢它吃1天多2天的桑叶，它就开始
1: 脱一次，
2: 开始脱一次皮、
1: 嗯、
2: 对吧，再过2天3天它又脱一次皮，
1: 对，
2: 这样经过脱4次皮，最后那次那个蚕叫50蚕、
1: 就是、
2: 那50蚕能吃桑叶能吃8天、
1: 哦、
2: 7、8天时间，
1: 就那个时候就是白白胖胖的那种蚕，
2: 胖胖的，对、嗯、一条蚕呢大概有5克左右，
1: 哦，5克、哦、
2: 5克相当于我们戒指哈、
1: 啊、
2: 我们手里那戒指一般都是5克，
1: 对，白白胖胖的，
2: 白白胖胖
1: 的
2: 是那么个重量、嗯、但是呢过去那个蚕啊它还有就睡3次的啊，脱3次皮的，
1: 哦，
2: 啊，那就是
1: 就开始吐丝了，
2: 对对对，
1: 哦、
2: 3棉蚕啊，就等于是40蚕。
1: 所以人的也、过去那蚕樱桃小口是吧？
2: 对对对，所以呢，这种呢，他就后面呢就选了这种蚕，
1: 哦，
2: 哎，那种小一些了，
1: 所以这最后这个复制就成功了。
2: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就细了。
2: 蚕丝就变细了，
1: 哦、
2: 嗯、不，
1: 所以后来我们的科研人员终于织成了一件49.5克的仿真素纱单衣、啊、
2: 对，
1: 整个这个研制过程用了13年。
2: 是因为它只能一年呢，它只是春季养一次，所以一次呢一年不能，你不能用其他季节的那个蚕来做，你用其他季节的又不同了，
1: 对，
2: 结构又不一样，你要复原的你只能用一个，
1: 对，就这一季我得攒足了这个原材料，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再织，
2: 啊，它是特供用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古人的这个技艺也真是高超哈、啊嗯，
2: 对，汉代丝绸技艺是非常高的了，已经、
1: 哦嗯。那这个衣服能保持到现在哈、啊？
2: 对，
1: 这个其实也很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因为它只有在马王堆里头。官业的特定环境下，这个细菌进不了、嗯、活不了，
1: 嗯，
2: 它没得到细菌的分解。棺椁里头啊、哦、棺椁里头它尸体和形成的、
1: 嗯、
2: 它是有一股液体、
1: 哦、
2: 这个液体呢是一种就是酸碱度特别的，应该是碱液，
1: 哦，
2: 它很碱性很强的，
1: 就是干千年湿千年
2: 啊，是的，对对对、哦、是这种的东西泡在里头了，
1: 哦，
2: 所以它是能够保留下来的。
1: 现在这个我们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展出的是一件复制品哈。
2: 啊，我们馆现在是展出了图片
1: 啊，展出了图片。
2: 对对对，嗯，嗯，但是呢，嗯，我们也有，我们有最早的是唐代的。
1: 最早是唐代的，
2: 汉代的有没有成件的，就是没有成，
1: 有
2: 完整的，
1: 啊，
2: 有小件的，没这么完整的。
1: 接着跟大家说一说小满的物后啊，小满一后啊叫苦菜秀。
2: 苦菜呢就是说野菜，就是我们过去呢困难时期，那它是帮助人们度过那个饥荒的时候，
1: 对，
2: 就青黄不接。你看春季开春了以后，那么它在这个田间呢，或者是
1: 地头啊，
2: 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菜，
1: 嗯，
2: 然后用以充饥哈，能够解决这个度过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那就是
1: 我觉得好像早春时节北京的这个野菜要多一点，到了小满节气这野菜还多吗？
2: 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这种苦菜，这算是比较野菜，它算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了，
1: 嗯，
2: 这个。

0: 品种呢正好长得正好、
1: 哦、
0: 而且呢量也相对大一些哈、
1: 嗯、
0: 那个秀嘛就是长得很好了。
1: 对，
0: 而且这种苦菜呢它等于是对人呢现在不是人火大嘛哈、
1: 嗯、
0: 它还是有凉血
1: 降火旺
0: 啊，肝火旺啊，养肝这个
1: 对，多吃点苦，多吃点苦菜，
0: 对对对，还有杀菌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对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1: 你看啊、嗯、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我还把它特意标出来了。我们说一后是苦菜秀，它怎么解释秀这个意思呢？就是秀美的秀哈、嗯、他说根据尔雅，华指树木开花，荣指草芥开花，不开花就结出果实叫秀，开了花却不结实叫做缨。古时候人们认为茶树不荣，所以就是茶树不开花，所以把茶树的嫩芽叫做秀。考辨到这里，再结合秀在苦菜秀一词当中动词做谓语的特点，就能明白苦菜秀是小满出后茶树长芽的意思，就是这是一种解释，是吧？
0: 嗯，对，这只是一种解释，
1: 这只是一种解释，
0: 对对对、嗯、那还是要说苦菜长的这个时候适合人吃，是吧？
1: 小满是要吃一点苦菜的，是吧？
0: 嗯
1: 啊，防治贫血呀，消暑保健呀，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哈、啊。而且很多苦菜就是天然的抗生素，比如说我们吃的蒲地蓝，
0: 对对对，
1: 蒲公英，
0: 蒲公英，
1: 地丁，
0: 对，
1: 板蓝根，
0: 对，
1: 是吧？
0: 去火和这种呢，它有抗生的功能。
1: 对，它就是药食同源的。
0: 药食同源，它把你的火降下来了，
1: 嗯、
0: 它自然人抵抗力
1: 就强，
0: 就撑就上来了，
1: 就是把你的炎症消了。
0: 对对对，炎症它就会起到，
1: 嗯、
0: 哦，就是人本身的那个免疫系统就发挥作用了。
1: 对，所以人家说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
0: 对。免疫力就是人，其实任何人呢他都有天然的免疫力，所以我们现在保护免疫力，另外一个通过中医中药啊，它让你免疫力发挥到极致，它就能够战胜这种病菌啊，战胜什么癌症啊，什么就是这样的，
1: 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让你妥妥帖帖的或者稳稳当当的，符合它生长的这种免疫力发挥的条件就合适。
1: 对，就是身体其实和心理也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因为每天都得心情愉快，
0: 那免疫力也好，
1: 哦、对，
0: 睡眠好，免疫力也好，
1: 对，睡眠好，心情好，
0: 心情好，
1: 哦、
0: 然后呢，营养的平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也是免疫力的。
1: 对，这是小满的一后是苦菜秀哈，小满的二后叫迷草死。
0: 这种迷草啊，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干枯了。
1: 哦，
0: 它就是我们在按那个是什么算的话，它是喜阴的。
1: 哦，
0: 这个时候不是太阳开始大了啊？
1: 嗯，日照时间长了，
0: 日照时间长了，它就开始。其实它所谓的死啊，它就是开始完成它的四代了。
1: 哦，
0: 它生命周期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就人家已经结籽了，
0: 已经总结籽了。
1: 啊、
0: 哦，就是它就。不在那个这种状况了、
1: 哦、这迷草看起来像一种禾本科的植物，是吧？
0: 对、
1: 哦、
0: 它是一年一岁一枯荣的。
1: 哦、二后啊，我们这个可能不是很了解周围的这个什么叫迷草哈、
0: 嗯、
1: 三后就是麦秋至了。
0: 对，麦秋、嗯、麦秋就是割麦子的时候了
1: 啊、
0: 哦哦、秋嘛，秋是秋收的意思，相当于算收。
1: 嗯，
0: 麦秋，麦秋，它不是说秋天
1: 到秋季的那个秋哈。
0: 对对对，它是反映的就是麦子开始收了、
1: 哦、
0: 开始收割，
1: 因为芒种马上就开始抢收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就开始麦秋，因为它到了三后了嘛。
1: 嗯，
0: 到了三后已经是小满的后期了。
1: 对，就再有五天就是芒种了。
0: 对，所以呢、
1: 哦、
0: 它这前后。
1: 嗯，
0: 现在已经机械化收割快的话呢、
1: 嗯、
0: 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已经70%-80%的收完了。
1: 哦，到了芒种期是70%-80%都已经收了。
0: 对，现在小麦收的早，收的快、
1: 哦、
0: 因为它只要，因为现在不是90%嘛。
1: 对，
0: 这机械化收割又更需要那种
1: 就再生一点
0: 的啊，再生一点的、
1: 啊、
0: 所以它收的快。
1: 嗯，就机械化花、
0: 啊、不像人，过去你一收十几天一直在那割。
1: 对呀、
0: 啊、面积大呀、嗯、割不过来。
1: 你看我们看白鹿原的时候是吧？
0: 对，
1: 麦克麦子、
0: 嗯、麦克。
1: 对，麦克
0: 那专门就是拿一镰刀，拿一个磨石，水磨石，然后到处给人家去收
1: 麦
0: 子，
1: 割
0: 麦
1: 子、
0: 啊、割麦子、
1: 就是短打短工，
0: 打短工啊、
1: 嗯、
0: 就是给人割麦子的，那是麦克嘛。
1: 嗯，
0: 现在呢是就是机械麦克。
1: 对。

0: 台。
1: 现在更多的就是那个，他那个是收麦子的联合收割队，
0: 哦，
1: 他是从小满开始，从南到北，
0: 哦，
1: 就从湖北啊、十堰啊、湖北那些地方一直往北。往北开，
0: 它也是按照这个麦子成熟的这个节律
1: 成熟的时间啊，斜拍，然后这个队呢就一直往北开，
0: 哦，
1: 收完收到一直收到北方，有冬小麦的地方大概是华北的，
0: 嗯，
1: 靠北的啊，北部，
0: 嗯，
1: 一部分北部地区了啊，
0: 嗯，
1: 这个都收完了以后又再转移
0: 哦，嗯，那就是比如说农民出一点钱啊，嗯，就是
1: 对对对，
0: 是
1: 他是谁替你收割，你反正按那个价格给人家
0: 哦。那现在这收割机是原来比如说我们收麦子的时候，这麦子收完了之后还得把它打下来，
1: 对，
0: 然后再脱粒，
1: 都全部了，全部清理干净了，
0: 嗯，
1: 包括那个秸秆还田都给你打碎了，秸秆都打碎了还田了，
0: 就是如果机械收割就完全就
1: 完成了。
0: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1: 是麦子，麦粒儿，
0: 麦粒儿就是可以直接磨成粉的麦粒儿了。
1: 对对对，可以麦粒儿，然后他给你用那种车给你运到你指定的地点，
0: 哦，
1: 晒场了，
0: 生产效率太高了。
1: 对，过去你得割完以后晾完打捆儿再。车运到那个晒场再去那个脱粒，啊，
0: 那现在我们不用晒了吗？
1: 啊，他现在脱完粒再去晒的，
0: 再去晒，就是机械可以完成先脱粒后晒，
1: 啊，对，然后有的是需要太阳晒，有的还可以烘干，
0: 哦，
1: 有烘干机器，啊，
0: 快速的
1: 啊，快速烘干，因为不受天气影响了，
0: 哦，所以咱们才有饭吃。每个节气都有自己的习俗啊，那小满有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民间百姓这个时候会敬奉神农氏为神农大帝，在小满的时候要祭拜他，祈求五谷丰登啊，嗯。
1: 对，神农呢，他对于我们来说呢，他是农神啊，
0: 嗯，
1: 神农嘛，就是炎帝。
0: 哦，
1: 过去现在基本上说是他是炎帝。炎帝神农，炎帝神农，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0: 嗯，
1: 是吧？那么炎帝是我们的这个老祖先，之一哈，构成要素。那么他有两大功绩，一个功绩呢，他就是尝百草以后呢，他选出了五谷，就是我们吃的作物，各种的吃的这种作物是他选出来的，
0: 哦，
1: 所以这是他
0: 选种
1: 的功绩。他选种了以后呢，他也发明耒耜。
0: 哦，耒耜，
1: 神农之耒耜，
0: 嗯，
1: 也是一个，
0: 就是发明了农具，
1: 早期的农具，嗯，它根据什么发明的呢？猪呢有个獠牙
0: 啊，
1: 獠牙在地里拱黍类作物的时候，它是靠獠牙往前拱
0: 啊，
1: 哦，那么它就发明成为耒耜呢，就带叉，带跟猪牙一样的那个往前拱的那个工具。
0: 耒耜这两个字儿我认识，但是我对不上耒耜是哪一种农具呢？
1: 其实耒呢就是像这个笔一样的尖木棒，耜，
0: 嗯，
1: 呢就是一个尖尖的变成板状的
0: 啊，
1: 哦，这个头变成板状的，
0: 嗯，
1: 那么就像猪前面那个獠牙是吧？
0: 嗯，
1: 也是这样的，
0: 就是为了疏松土壤用的。
1: 对对，疏松土壤的。
0: 嗯，
1: 那么之类，他是受的这个启发，然后发明了耒耜。
0: 嗯，
1: 啊，发明了耒耜，这就是传说是这么传的啊。
0: 嗯，
1: 然后再有神农有一个功绩呢，他是在尝百草过程中发明了草药，
0: 哦，
1: 发现了各种中草药。
0: 嗯，
1: 啊，然后神农呢。一日一七十毒嘛，就是说他为了给你选出五谷啊，选出草药，啊，
0: 自己
1: 中毒啊，
0: 哦，
1: 那自己首先中毒，首先中毒他靠什么解毒啊？就是吐茶
0: 、哦，
1: 对对对，就是他说在烧水的过程中，茶树飘下了叶子，
0: 哦，
1: 然后掉到那个锅里，掉到那个火里头，然后他就拿着这个解毒了，
0: 哦，
1: 就有用了。还有一说法，就是神农呢，他全身是透明了。
0: 哦，
1: 你喝下了这个什么，吃下什么，然后那个地方有反应，
0: 哦，
1: 颜色变了，他就能知道哦，这个药是治这个地方的。
0: 感觉神农是学化学的。
1: 对对对对，就是说他的神在这个地方，
0: 哦，
1: 所以神农呢，在这个时候呢，小满的这个时候啊，各种的，首先是五谷。正好是收和种的时候，
0: 嗯，
1: 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呢，各种草药是采集草药的好时间，这个时候即是神农。
0: 对，你看神农多伟大呀，
1: 是
0: 发明了农具，确定了我们的五谷，
1: 嗯，
0: 不仅给我们饭吃，

0: 还给药吃是吧？不仅让你们吃饱，还得让你们身体好，
1: 对，
0: 是吧？不生病，这是神农哈、啊。这个会在这个小满的时候祭祀神农，也是祈求五谷丰登，是吧？
1: 对对对、嗯，保佑我们健康，
0: 对
1: 啊、不得病。
0: 嗯 嗯, 嗯，关于这个小满节气啊，其实还有不少谚语啊，也和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小满栽姜，夏至离娘”。
1: 嗯嗯，它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说啊，姜啊，姜呢，它是拿老的姜去埋，埋完以后呢，它就会从姜的那个出一些芽。
0: 嗯，
1: 这个姜芽不是真是鼓一小包，
0: 对，
1: 鼓一包，然后长出那个哈，长出叶子，长出那个生长出来，在到夏至的时候，小满这个时候，然后就经过了芒种，等于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月嘛。
0: 嗯，
1: 然后它就已经自己长出根来了，
0: 哦、
1: 就是生长的这
0: 个、新的这个
1: 新的芽，姜芽，它自己长根，自己就成长了一颗了、嗯。那这个时候呢，跟这个原来种的那个老姜
0: 母姜
1: 就脱、嗯、母姜就脱落了，
0: 哦、
1: 嗯，离娘了、
0: 哦，
1: 就离开了原来的这个，
0: 就是幼姜可以独立存活，继续生长了
1: 。那那个老的姜还可以吃。
0: 就哺育完了，就生完孩子了，回去还要回到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哈，进入厨房。
1: 对对对，
0: 这个变化是在小满节气当中发生的，所以叫小满栽姜。
1: 栽姜
0: 到夏至的时候，
1: 夏至的时候
0: 长出来之后，离娘
1: 可以把那个老的姜掰走
0: 哦，
1: 可以拿回去吃。
0: 哦，夏至的时候啊，然后还有啊，小满麦齐穗，芒种麦上场
1: 啊，对、哦，就是说麦上场，麦齐穗就是这个麦子都穗子开始。
0: 灌浆
1: 快齐了嘛哈、
0: 啊，就是穗儿就已经很饱满了，
1: 快开始满了。
0: 哦、
1: 然后呢，到芒种的时候就已经到晒场去了，被割去了。
0: 哦，这也是就是它成长过程，
1: 就是
0: 嗯、
1: 就是等于是进入收割，进去晒场晒着了。
0: 嗯，还有小满满起盐，芒种管半年。
1: 对，
0: 嗯，
1: 就是水呀、啊，水库的水，小满的时候盈满。
0: 哦，
1: 就是起的水库的沿边
0: 、啊、
1: 然后呢你尽量还是要满一些，然后存的到秋天继续用，要不然秋天没水，
0: 哦，
1: 管半年嘛。
0: 嗯嗯，还有小满桑葚黑，芒种三麦收啊。
1: 那、嗯、就是这意思是小满这个时候呢，桑葚是很好的，很好吃的了、
0: 嗯、
1: 因为黑就是成熟了嘛。
0: 对
1: 啊，
0: 嗯，还有这个三麦指的是小麦、大麦还有圆麦。
1: 嗯、
0: 原麦就是裸大麦、
1: 嗯、
0: 都可以收了，咱们一般还是种小麦是吧，
1: 主要是小麦。
0: 嗯, 嗯，还有就小满芝麻，芒种豆，秋分种麦到时候，
1: 这就是反映你看这是指导农事的。
0: 嗯，
1: 那到小满的时候你芝麻呀种豆啊要抓紧种了、
0: 啊、哦，
1: 然后呢到秋分的时候就又开始新的一季的冬小麦播种，种一些那个芝麻呀、啊、或者这些东西过渡一下。
0: 哦、就是地也别浪费了，
1: 别慌着。对、
0: 哦嗯、别慌着。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又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小满里的一些文化内涵，还有这些农耕的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体察到小满节气我们周边物候的变化，植物的变化，自然的变化。也特别感谢唐先生做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小满。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呀太有意思了，它既没有直接说明气候，也没有表示冷热程度，它说的是啊这植物的生长状态。那什么叫小满呢？在北方啊就是指那些在夏季成熟的作物，比如这大麦呀、冬小麦呀、花生啊等等开始灌浆，但呢又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个状态。小满小满，小麦见满，这个节气北方的田野里阳光灿烂，那庄稼呀锋芒朝天，那小风一吹瑟瑟地抖动着，十分好看。俗话说小满的时候制风香，放风酿蜜好风光，这个时候啊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头那野花盛开了，正是那小蜜蜂啊嗡嗡叫着采花酿蜜的好时候。养蜂人呢就会在林子里头安营扎寨，摆上一排一排的蜂箱，收获甘甜无比的这椴树蜜和野花蜜。小满到来也是荒滩野岭里那苦菜长得最旺盛的时候。 苦菜是一种特别古老的野菜，《诗经》里头就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记录了。有的地方呢把这苦菜啊叫做败酱草，因为它晒干了以后闻着有一股那大酱坏了的味道。可这有意思的是啊，这李时珍把苦菜叫天香草，《本草纲目》里经常说天香草可以安心益气，哎，轻身耐老。苦菜呢苦中带涩，涩后回甘，洗干净了您可以做汤，可以呀、啊、和馅包饺子包包子，甚至呢可以热炒煮面。不过呀，最好还是用盐醋蒜泥呀、凉拌，吃起来呢清嫩爽口，清亮甘香。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呢向国际电信联盟，也就是 ITU 提交了一份震撼全球航天界的申请。这份申请当中啊，新增了20.3万颗卫星，那涵盖了14个星座。这一申报规模可以说创下了中国卫星星座申请的历史新纪录。那么这一宏大计划不仅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太空资源竞争中的战略布局，同时也对我国现有的卫星发射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航天科普专家周武老师来为我们解析大规模卫星计划的技术基础、战略意义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欢迎周老师，您好。
9: 大家好。
8: 首先我们想从20.3万颗卫星的频率和轨道资源的申请，从这个数量上先请周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样大规模的申报到底是基于我们国家怎样的一个战略规划？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咱们中国商业航天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您先帮我们宏观解读一下。
9: 其实啊，那个申请频率和轨道资源，咱们最近这几年我们中国都在那个大量的申请。这次呢就20多万颗，相当于打包批量申请，是咱们国家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我觉得这是一场那个战略防御性的资源预战行动，体现了咱们国家长远的国家战略布局和空间资源的一个规划。就是要为未来10到20年的卫星互联网还有6

0: 际空天一体化网络，乃至呢未来的国家太空安全，要提前锁定发展空间。这次申报涵盖了14个星座，包括中轨和低轨的卫星。我仔细查了一下，申报单位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卫星运营商，还有无线电创新院、上海原信卫星，还有国电高科、银河航天等商业航天企业，还有我们老百姓那个特别了解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这些基础电信运营商。可以说在当前这种太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说明我们国家已经在低轨空间要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布局。
1: 我们再给大家从全球的一个具体情况上面来请周武老师给分析一下，因为我们陆陆续续也听到这几年呀，各国的这个卫星星座计划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哈，各有各的特点。那大家也能感觉到在太空这个近地轨道资源它也变得日益紧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量和布局。这目前国际轨道资源竞争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平时听到的有一些巨型星座计划，比如美国的星链啊等等，跟这些计划相比，那咱们中国方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其实轨道和频率啊，它都是不可再生的，而且高度稀缺。就比如那个地球同步轨道，就基本上分完了。国际电信联盟，就刚才您说的 ITU， 它是制定了先占先得的规则。就是你要先申报频率，并且按时发射卫星，才能锁定频率的使用权和轨道位置，否则呢，预期将被回收，或者顺位就转给别人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你自己的星座就无法补网，甚至也无法提供全球服务，就可能断了嘛。
1: 就是先要申报频率，并且还得按时发射卫星，对吧？
0: 对对，而且它的明细的规定 ，ITU 的明细规定，就你新提交的卫星申请，它需要在7年内发射首颗卫星，而且要在第9年、第12年和第14年分别完成总申报数量的10%、50%和100%的部署。如果你没有完成，就按你实际的数量就给你这个位置。比例就这样，就直接就缩减了。所以按照这个规则，刚才我说要理性看待，就是说我们去年发射了300多颗卫星，那如果按照我们申报的这个量又全都有发射的话，那意味着未来我们每年就发射上万颗，
1: 等于你这个任务量在这儿，如果倒逼着你平均到每天每年的发射量啊，可能要跟我们目前的这个实际水平相比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就现在咱们回到近地轨道哈，就低轨星座，刚才您说的星链，这个轨道呢，近地轨道大概能容纳6万颗卫星，因为太密集了，它会也互相有干扰的。
1: 是。
0: 就是它的那个寿命周期也就3-4年，经常也会有掉下来的哈，有补网那种的。它已经为它的那个寿命周期也就三四年，经常也会有掉下来的哈，有补网那种的。它已经为全球920万的用户提供了高速互联网的服务，可以说是它事实上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轨位资源，而且也投入了使用。而且今年1月份。美国就联邦通讯委员会，就缩写是 FCC， 又给他批准了可以新增7500颗第二代星链。这样的话，他就获得的这个卫星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5000颗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时间窗口是真是非常非常窄，非常紧迫。这个市场就现在就三家竞争：美国、中国和欧洲。欧洲呢，他们也有星座，但是他们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发射，然后还有一些小型的星座，因为发射成本太高了，现在都很难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1: 近地轨道只能容纳大概6万颗卫星，那美国目前呢，加上它新获批的这个星链第二代，就已经占到了15000颗左右了啊，就是相当于是1/4了。
0: 1/4。
1: 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国家是不是也在积极布局？其实
0: 啊，咱们国家其实已经布局了很多年了啊。现在目前呢，就是 三颗，我主要说三个那个万亿级的星座吧。现在是第一家呢，就是我们国资主导的，就是中国星网集团，他们那个主抓建设的中国星网星座。然后第二家呢，就是由上海国资，就是原信主导的千帆星座，还有就是民营公司，就是蓝箭鸿晴科技，他们申请了鸿鹄三星座。前面两个星座呢，这2年已经开始发射了。像那个星网星座，它是要打1.3万颗，就13000颗，它是聚焦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服务的。那么千帆星座呢，它是采取那种多层的轨道，它是要计划要部署15000颗，而且是有一种全频道的多层轨道的设计，所以它的目标除了咱们国家服务，还要覆盖"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外
0: 而且
1: 市场，
0: 已经海外市场，它已经和巴西呀、马来西亚一些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了。那么蓝箭那个呢？蓝箭那个鸿鹄三呢？它是特别复杂的，160个轨道平面，它要布置12000颗，然后也是要它是要构建全球覆盖的高速卫星宽带互联网，然后它自己造卫星，自己造火箭。但是，很可惜，他们那个火箭，可重复使用火箭哈，已经发射成功，但是就回收失败了。
1: 虽然它回收失败了，但至少是迈出了一大步。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目的是能够利用自己的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来发射卫星啊，这肯定是必经的一条道路，对吧？
0: 对，是，去年那个到去年12月份吧，那个星网星座呢。已经发了136颗，千帆是发了108颗，所以按照那个 ITU 的规定，星网要需要在2029年9月份之前完成1300颗卫星的部署，千帆呢要在2032年8月份之前完成1500颗，那么鸿鹄三呢又在2033年5月份完成1000颗卫星的部署。因为他们申请的那个第一颗星的那个时间啊，就是先后有不同嘛。
1: 所以他们的时间节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那个时间节点，以及在这个节点前要完成多少颗卫星的部署任务，现在都是可丁可卯，是白纸黑字写好了的计划的啊。这是对刚才周老师介绍的我们国家的三个万颗卫星级星座计划，其实听起来他们都是各有分工、各有擅长，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专项啊。这是我们一个宏观布局下面有自己的特点，不管是外部的这个竞争环境也好，还是目前我们国家内部商业航天的这种发展也好，怎么来评估这个时间、这个数量？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申报数量上，就咱们现在可以说世界领先哈。但是你要它没法直接对应就现阶的工程能力的超越，咱不能说我们中国航天全部超越，肯定不能那么说。就是要将这些蓝图吧，你要落到实处，就是要将这些规划，国家相当于有规划了。转化为就是实际的星座，还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就比如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然后在制造卫星的制造、火箭的制造和发射等多方面的挑战，它可能是需要整个商业全链条的工业化的飞跃，而且还有国家战略的这个体系化的不断的支持。
1: 也就是说，这个宏伟蓝图在这儿了，但是怎么把这个蓝图描绘好，让它实际能落地啊，然后真正完成我们的这个预期目标，这背后肯定是要有一个全系统链条的支撑。当然，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突破的技术瓶颈。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也好，或者是一些分析也好，就说可能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大规模卫星星座，它需要2个腿儿的技术支撑，一个就是本身这个卫星制造能力，我们是不是每天能够生产足够多的卫星？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火箭重复利用回收的这个能力。所以在周老师您看来哈，要想把这个任务完成，最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是什么？
0: 就是咱们按 ITU 的，它是相当于强制性履约哈。就按照这个机制来说，其实目前我觉得是卫星制造和发射肯定是最紧迫的。

0: 环节。
1: 嗯，
0: 其实它整个要实现商业的成功是三个关键环节。
1: 嗯，
0: 就第一呢，我们要把卫星制造的效率要提升到就接近汽车工业的量产的水平。
1: 嗯，
0: 就肯定是要批量生产，低成本批量生产。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肯定要将发射成本要降低一个数量级。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能达到每公斤十几万的这种的十万量级的十万元哈。
1: 嗯，
0: 那么下一步肯定要降到两万元，就每公斤两万元以下。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量级的。然后第三呢，其实要打造空天数据和地面应用的一个闭环。
1: 这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们，对呀，我们要把凯歌要做到应用上。
1: 哦，
0: 打了那么多卫星，如果没有用起来，那就无法拿到收入。就无法形成商业价值的一个闭环，
1: 就不是为了发射而发射，它发射上去它是要有用的，
0: 是是、
1: 嗯、
0: 要不拿不到钱呢，各个运营商是吧。你看那个去年我们发了中国航天总共实施了93次发射，然后可以说按就现在这个量级的话，因为总共才打了300多颗卫星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火箭运力的是缺口特别明显的，就除了我们这几款商业火箭，包括国家队的像长征八号系列，还有长征12号，然后还有那些商业火箭。那么其实对整个的火箭的测试、发射和控制系统，因为你不能打一次，因为它有成功率的限制，
1: 嗯嗯，
0: 所以尽量提升成功率。像那个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经去年已经建成了第二个发射工位了，
1: 嗯，
0: 今年好像还要建成两个，所以现在的。要四个滚动发射，目前就是长征八号系列，去年已经达到了7天发射，但它准备时间只需要7天，
1: 嗯，
0: 就7天发射，发完了7天恢复，又可以接着发，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升这个发射的频率，然后另外呢，从火箭的技术来说，就是刚才您说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咱们国家已经建成了海上回收的平台。
1: 嗯，
0: 所以今年我特别期待，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个可重复使用的回收火箭能够成功的回收。
1: 嗯，
0: 这样呢，可以把发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而且有可能，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成熟以后，可能把发射成本降低75%。
1: 你看，这样的话就能实现我们说到的这个商业要想成功的三个关键环节，提升卫星制造效率啊，至少要达到咱们现在生产汽车，这么一个水平，工业化的这么一个量产水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降低发射成本，对吧？你要发射成本太高了，这不划算，得不偿失。第三呢，就是刚才其实周老师特别提到，咱要形成一个应用，就商业应用的一个闭环，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和任务还非常的紧迫。一个是要提升咱们的火箭运力啊，当然也有一些可喜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发射场位这儿不断的增加工位啊，实现火箭的这种接力发射，同时海上回收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也在建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办法在这个整个产业链条当中找一些突破点
0: 啊？现在你假如说我看了前几年的资料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单颗的低轨卫星的成本是500万到1000万。你说要一个星座，刚才我们那三个星座都是上万颗的，那意味着光是卫星就是千亿级的投入嘛。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我们肯定是按照汽车，因为咱们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原来前几年汽车多贵呀。
1: 嗯，
0: 但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是已经非常低了，又好又便宜。
1: 对，一开发布会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都都惊了，是吧？这么好的车怎么卖这么便宜？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卫星这一块来说，你要是达到汽车这种量产，它是因为以前都是定制化研发，
1: 嗯，
0: 就是研发一颗卫星，那我们现在就批量生产，
1: 嗯，
0: 其实是有很多企业已经在这么做了。比如我知道中国卫星，因为它是为新网那个提供那个卫星的啊，
1: 嗯，
0: 就是它是通过轻量化的材料，然后加上柔性生产线，它已经把单颗卫星的成本已经能降到500万以下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上海有一家好像上海护工吧，它是借助 3D 打印就可以把卫星的结构件那个重量啊减重30%，
1: 哎，
0: 然后生产效率也提高5倍，这样可以一箭多星嘛，可以多发嘛。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核心元器件，比如有一种生产砷化钾电池的，

0: 它的光电转换的效率呢，提高了就超过了30%，这样不断的通过技术迭代，就可以一个是降低卫星的成本，还可以呀、增强延长卫星的寿命，这样对运营商来说，本来假如3年的寿命，我如果能6年到8年，那多省钱呢，
1: 对，这是一个综
0: 对
1: 合
0: 吧？
1: 考虑的一个情况哈，就既有这个
0: 是。
1: 卫星本身它的材料、它的重量，然后生产卫星的技术，然后它的这种使用效率、使用年限的增长，其实这个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运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不同企业都在不同的这个生产链条当中发力，我们也是这个静待花开哈。可能因为现在整个科技发展的速度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啊，可能有一天，比如说有些跨界的技术，哎，一结合，哎，就会带来一些这个从量变引起质变的这个效果。我们可能普通公众一听到这个新闻，首先是被那个20.3万颗的这个数量啊先惊到了。但是冷静想一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么宏大的一个星座计划啊，跟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享受到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些服务吗？它到底在哪些领域切实的在服务着我们的生活？那周老师也解答一下这些疑问吧。
0: 其实那个卫星互联网，它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缩小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就是我让我们的数字生活的质量得到提升。其实现在我们老百姓都是抱着手机，恨不得24小时不放手的那种。所以你如果有了卫星互联网，就是手机直连，那么我们甭管在哪，你甭管在海上，在偏远的山区，我们手机是不会失联的。
1: 哎，
0: 而且让我们的智能汽车，比如像自动驾驶啊这种的，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智能。最关键的是遇到什么灾情的时候，比如火灾呀、水灾呀这些的应急救援中，当地面的网络全都中断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能靠卫星，这就是最后的生命线，就靠它来救援，还有评估灾害的效果，然后包括紧急医疗，这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可以用上了。
1: 你看，可能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已经每天习惯了说啊，我这个有 5G 网络啊，网速非常快，或者我进到室内直接就连人家的 WiFi，就不影响我使用的这个手机的效果啊，或者使用电子产品的效果。但如果您去，比如说去一些偏远的地区，或者像海上一些公海地方没有信号，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目前而言可能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但是就像周老师说的，我们这么多的卫星组网其实是为了消除这种数字鸿沟，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非常清楚地接收到信号，甚至在应急救援啊、紧急医疗啊这样的一些非常需要卫星网络的时候，哎，它也能够不中断地进行这种直连，进行这种信号的供给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非常期待能改变生活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关注到了，其实中国电信企业也在推动手机直连卫星业务。这个怎么来理解？什么叫手机直连卫星？那这种卫星互联网和地面移动通信网，它融合又会创新，就创造哪些新的应用？因为一开始您也说了，要实现商业应用的闭环啊，对吧？
0: 是像那个，其实啊，我们因为通信卫星我们早就有，那为什么要建低轨星座呢？其实低轨星座它相当于就是绕着地球快速跑的天上的小信号站，因为它距离我们地面的只有500到2000公里左右，那信号传输呢，它的那个延迟呢，大概只有20到40毫秒，就可以跟那个光纤传输通信啊是差不多的。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手机直连，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业务，就包括那个像我们的那个车载宽带，你开车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视频呢，是吧？然后还有特别火的低空经济，这些都可以用上，比方车联网，然后智联网、低空的智联网全都可以用上。再我们再回到手机直连。其实我觉得天地融合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大众的应用，就是要每个人每一个终端，就我们身边的都能用上。现在呢，卫星的通信模块是那个成本已经降得很低了，现在有。

括很多的高端的手机已经装了就是卫星功能，很快肯定中端及其以上的都会来装，就是标配了，会成为，而且加上如果装了这个以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就是这种应用的能力，我们肯定很快就会跟什么导航啊、应急啊、旅游等服务就可以融合了，就是不仅仅。

0: 快，其实就像我们小朋友搭的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可能我们非常灵活的组装一些模块在我们的卫星上，它就能实现不同的功能。而且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哈，有到某些地区还发现，哎，我这个手机导航怎么从地库一出来它就停在那儿了啊，分不清我到底在东南西北了，就搞得我得延迟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那就是，是不是未来可能这种尴尬和这种局面可能就真的会彻底的被解决了。所以这都是我们特别值得期待的，就是这些近地轨道卫星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实际变化。那也非常感谢周武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背景方面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周老师。
1: 哎，谢谢您。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香焚福山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6: 古县交通项目加速跑，筑牢发展硬支撑。
5: 蓟县红土门票惠民惠游，服务暖心提质。
6: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4，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6: 乡村行，看振兴。香焚福山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芦笋种植，精细化培育庭院甜瓜，走出了特色鲜明、群众受益的产业致富新路子。走进香焚县下峪村500余亩芦笋种植基地，鲜嫩的笋尖破土而出，翠绿饱满。农户们穿梭田垄，熟练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喜悦。香焚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7: 现在是采摘高峰，每天采摘2次，每亩地一天可以采摘50斤左右。角个现在是标旬4块多，品质好一点在6块左右，每亩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
6: 近年来，下峪村立足土壤与气候优势，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引进优质芦笋品种，整合土地资源，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曾经的低效田变身致富田。目前当地芦笋种植技术成熟，产量稳定，凭借高营养、耐储运等优势，销路持续走俏。香焚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7: 目前我的效应就全销在咱的临汾地区的各大超市，恰恰挺好。
6: 为保障芦笋产业长效发展，南甲镇芦笋种植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帮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与销售顾虑。目前全镇芦笋种植总面积达900余亩，平均亩产量750公斤，年产值达500余万元。芦笋产业正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在福山县张庄镇小郭村农户的阳光棚内，翠绿的瓜藤爬满枝架，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枝头，瓜农们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甜瓜，现场分拣装箱。
8: 这个甜瓜发了白发了黄就熟了，再一个是你给它挑挑，里边空了就熟了，就有个树干。
6: 福山县甜瓜种植户郭亚峰：
9: 说的都是农家肥，口感好，糖分也高，村里帮忙联系客商来收购，销路也不错，确实是一个致富的好门路。
6: 作为小郭村庭院经济的特色产业之一，大棚甜瓜正值成熟上市期，当地依托农超对接模式，新鲜采摘的甜瓜直供县城商超，省去多层流通环节，既锁住了瓜果新鲜本味，又降低了运输损耗，实现农户与消费者双赢。
5: 5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

0: 会主任艾玲宇在霍州市调研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并开展近战履职活动。艾玲宇在退沙街道白龙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认真了解联络站制度建设运行情况，仔细翻阅代表履职台账，详细询问代表接待选民意见建议办理等工作情况。艾玲宇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参加退沙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进站听民情解民忧主题活动，研究基层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围绕环境卫生改善、道路交通设施维护等内容与部分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面对面展开交流。艾玲宇认真倾听，详细记录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时与大家互动讨论，深入询问具体情况。艾玲宇强调，要推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联络站知晓度，切实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更好发挥代表进站作用，对群众诉求及时研究分类施策，下沉走访摸清实情，督办协调促进落实，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要在履职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开门教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全心全意听民情解民忧办实事，要认真总结推广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提升人大工作质效，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带动区域发展。近日，谷县持续推动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断织密路网，提升服务，铺就乡村振兴的坚实大道。在谷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目前项目全线倾表已完成，正在推进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墙撞护栏拆除等作业，现场投入人力61人，机械31台，建材储备充足，各标段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李忠杰：
2: 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放足人工机械，开足马力，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1: 谷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原为旧国道341线部分路段，是连接谷县、安泽、沁源及北部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谷县将此路段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于2026年4月6日全线开工，全长21.647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路基宽8.5米，预算总投资7475.78万元，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亮化等。谷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福民：
3: 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工程分3个标段同步施工，由专业设计建立单位全程管控质量，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14%。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三抓一推，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快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1: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沿线村庄出行条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行车舒适度，助力产业发展与资源运输。同时，多处与新国道341线衔接，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结构，提升区域通达性，为谷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翼城县山西永利建材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省人大代表、山西永利现代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李刚。作为一名来自企业一线、任省市县三级的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的根深深扎在了基层，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他以一名基层代表的坚守，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多年来，李刚坚持深入田间地头。

0: 厂房车间，走访农户500余户，企业40余家，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倾听呼声。今年省两会期间，他提出的关于提升省道绿化标准建议被山西新闻网两会全开麦栏目专题采访，优化营商环境建议被省市县三级列为重点督办建议。李刚坦言，建议提得好不好，关键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去年他通过代表联络站反映的水渠年久失修问题，推动全省水利部门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真正解决了百姓浇地难。在他的推动下，翼城县南塘乡何云村、云塘村、塘兴镇西石桥村已成为何美乡村建设的样板示范村。李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履职初心。
1: 作为企业一线、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代表的职责与使命，聚焦县域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企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研企业发展难题，倾听基层群众诉求，积极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地方，服务发展，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实干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5月17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央视网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0: 为丰富游客文旅生活，隰县红桐依托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重磅推出门票半价惠民福利，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展现当地文旅独特魅力。今年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小西天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降低出游门槛，拉动文旅消费，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游客吴小娟：
3: 中国旅游日小西天景区门票半价特别划算，景区环境清幽，悬速让人震撼，服务也很贴心，这样的惠民活动很实在，推荐大家也来逛逛。
0: 游客李燕：
4: 早就听闻隰县小西天盛名，这次亲自前来果然名不虚传，店内悬塑栩栩如生，工艺精湛，古建筑古朴雅致，山林清雅幽静，一步一景都让人感觉很沉醉，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又能让人放松身心，不虚此行，真心推荐大家打卡小西天。
0: 为全力保障旅游节期间游览秩序，提升游客游玩满意度，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优化提升服务质量，紧盯游客出行需求，细化服务流程，在游客接待、票务办理、景区讲解、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安全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全面发力。小西天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华：
5: 隰县小西天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游览体验，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文旅惠民活动，不断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以更优环境、更诚心意、更好服务迎接全国各地游客，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红桐县文旅局工作人员在大槐树景区设立宣传咨询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游客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红桐优质文旅资源，引导广大游客文明出行、安全出游，全方位展现红桐

0: 文旅魅力。山东游客郭女士：
1: 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咱们这里啊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环境挺好，然后又有一个半价的门票，我们也是意外之喜。
0: 为回馈广大游客，激活旅游市场，红桐大槐树景区、广胜寺景区重磅推出门票五折，广胜艺术馆全天免票惠民举措，大幅降低游客游览门槛。同时，大槐树景区从设施、服务、通行多维度提质增效，让广大游客寻根祭祖之旅更加顺畅舒心。新西兰游客直先生：
2: 是过去就说呢，就是说从大槐树红洞县迁过来的，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所以这次专门过来也是一种寻根问祖吧。特别是你们这个演出啊，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老是在流泪，我很感动。这个景区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善，态度非常好，热情服务啊，而且很周到。你们这个五 A 级景区啊，名不虚传。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9: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9: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8: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9: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1-2个月就匆匆闭店。
8: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9: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8: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9: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8: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9: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8: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9: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8: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9: 爱吃且不爱做。
8: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

0: 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1: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0: 哎，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1: 是我是我。
0: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1: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1-2个小时的发挥了。
0: 哎，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1: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0: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3-5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1: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0: 多半哈
1: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0: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1: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0: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1: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0: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1: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0: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1: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0: 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1: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0: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1: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0: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1: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0: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1: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

0: 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1: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0: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 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1: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1: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0: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1: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0: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1: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0: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1: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0: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1: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0: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1: 我也喜欢，
0: 日本料理呀、
1: 也喜欢，
0: 烤肉呢
1: 也喜欢，
0: 湘菜呢
1: 也喜欢，
0: 东南亚美食呢
1: 一般，
0: 那私房特色菜呢
1: 也可以，
0: 粉面馆呢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1: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了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0: 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1: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0: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1: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0: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 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1: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1: 可以。
0: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1: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0: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1: 这还用选吗？
0: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1: 嗯，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0: 对，大道至简啊。
1: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了。
0: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

0: 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儿，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三到四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1: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0: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1: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0: 就是呀。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1: 嗯，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0: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0: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25.8%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0%不到。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车有点多呀。
7: 唉，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0: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9: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100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10: 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
9: 嗯，
10: 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9: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10: 嗯，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9: 你看这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啊，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10: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9: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10: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9: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
10: 嗯。
9: 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1，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

0: 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1: 嗯，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0: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1: 嗯，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0: 嗯，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1: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0: 对。
1: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0: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1: 怎么说呢？
0: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奇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1: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0: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1: 来，你拼一下，哪3块？
0: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1: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崩溃了。
0: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1: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两个功能。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0: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嗯，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0: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0: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英式 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1: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0: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1: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0: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

0: 又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
1: 嗯
0: 啊，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1: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0: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1: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0: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1: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0: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1: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0: 啊。哪两个变化呢？
1: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0: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1: 嗯，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0: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1: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0: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防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1: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0: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1: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

0: 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0: 嗯，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0: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0: 嗯，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地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地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0: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0: 是的，年轻人们啊，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话说唐朝末年，熹宗皇帝李轩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时大乱，在镇压这个黄巢的过程当中，本来就已经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各镇的首帅乘机啊发展了自己的军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是愈演愈烈。有的新的军阀，您比方说李克用、朱全忠，则是靠打这个黄巢起家的新藩镇。到了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黄巢被镇压了之后，唐新旧藩镇之间又展开了争权夺地之战。九州处处的是狼烟滚滚，熹宗死了之后，少宗继位，这时的这个唐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呢，是一个空招牌而已。李克用控制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的黄河，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杨兴密占据了淮南，王建占据了泗水。咱这么说吧，大大小小的藩镇当中，朱全忠、李克用势力最为强大。朱全忠以这个汴州，就是现在的开封，为这个老巢，早就怀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他在这个公元902年与占据了凤翔的李茂贞打了一场争夺天子的恶仗。当时李茂贞呢，为了把这个少中皇帝李华抓在自己的手中，就把李华从这个长安弄到了凤翔府。朱全宗呢，于是率领着大军入了陕西，直抵凤翔城下，猛攻凤翔城。城上的兵骂攻城的兵是夺天子的贼，攻城的兵骂城上的兵是劫天子的贼。凤翔城啊，被困日久啊，城中冻饿而死的兵民不计其数，到最后啊，那人肉都卖得1斤100个钱，狗肉1斤500个钱。这个李华也只能是一天喝粥，一天吃这个煮汤饼，苟延性命。李茂贞呢，怕李全宗攻破这个凤翔府，只好让这个李华出城。到了朱全宗的这个营中，就这么着，天子就被朱全宗完全控制。

之在手。这个李华被朱全宗劫持到了洛阳之后，软禁于宫中，终日与这个皇后沉醉在这个酒中了，即以逍遥。天佑这个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7月，朱全宗派部下李振与这个蒋玄运，当时蒋玄运呢任这个唐的枢密使朱有功、世苏宗等人商量杀死李华的事情。当年的8月中旬，这个李华在殿中啊有一次喝醉了，蒋玄运率人冲进去把李华杀死。李华死的时候才38岁。第二天，蒋玄运矫诏立13岁的李柱继承了皇位。朱全宗的阴谋实现了，但是却假意的大哭了先皇一通。10月，他抓了个茬，把这个朱有功、苏世宗呢给杀了。说这小皇上李柱又如何呢？这个唐朝又如何呢？朱全宗又如何呢？请您听我讲的上下5000年之五代三朝。公元907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大唐朝哀帝天佑4年，洛阳皇宫从勋殿里15岁的唐皇帝李柱傻了塞的一个人坐在玉榻上，脸色煞白，俩眼发直盯在这个殿门外。他周围啊连个宫女都没有，空落了，他感觉到了恐怖，这个心也揪紧了，泪水无声的顺着这个脸颊往下流，手不由自主的在颤抖。突然之一个小宫女慌了慌张的跑了进来：“陛下回来了，回来了。”这阵李柱啊猛然间站起来，就往这一御座下跑，一脚还给踏滑了，仅有几阶的台阶竟然没有走下来。不是这个宫女上前扶着他，他就得摔倒在地。他奔到殿门口，手把着门框往前一看，果然呢几天前他的传国玉玺还有全副的銮驾给拿来了，送给在这个汴梁的朱全忠去的这个宰相张文蔚、御史大夫薛一聚等几个文武大臣进了从勋门朝他走来。他们上了台阶，他看见他们，他的大臣们，这心呢仿佛有了点依靠啊。但是当他看的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这心呢砰砰的乱跳，已经几乎到了嗓子眼儿。你们回来了，他急切地打着招呼。张文蔚等走到了这个李柱的面前，李柱啊惊恐疑惧的眼光迅速不停地在他们脸上扫来扫去，期待着他们能说出一句话来。张文蔚只是冲他拱拱手，脚不停地从他跟前走过，直到这个御座前，转身取出了诏书。堂主接旨。接旨？李柱只知道他是将主叫臣子们接的，如今他要接旨，他明白这是朱全宗啊当了皇帝降给他的旨，他不再是唐朝的皇帝了，唐朝的天下已经归了他姓朱的。他的泪水潸然而下，俩腿一软伏在地上。这阵只听得耳旁张文蔚朗声的念道：“王者受命于天，革故鼎新，创业垂统，神器所归，贤成天意。”张文蔚又念了些什么，李柱没有听见，他只听清了这些：朱全宗夺了他唐朝的天下，改国号为梁，改今年为开平元年，变了，全都变了，唐朝完了，梁朝开始了。他被梁朝皇帝朱全宗封为了济阴王，他再也不是什么大唐朝的皇帝了。这阵他匍匐于地嚎啕大哭，他怎么被人拉起来的，坐在绣墩上，他自己也没有发觉在的。这阵张文蔚走到他身旁：“请济阴王登城吧。”啊，李柱一下子止住了哭声，
扬起头来

一把抱住张文蔚的胳膊，脸上充满了恐惧。上哪儿？我不去，我不去。你原来是我朝的宰相啊，你要救我呀。这个现在又当梁朝大臣的张文蔚脸上一下子红了，涨红涨红的。季阴王不要怕，您既然禅位于梁，怎能还住在皇宫里？应该到你的封地山东曹州济阴县去。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请吧。说完了，推开李柱，向这殿外一招手，殿外的军卒跑了进来，连容带拽，说个白话，那就是嫁出去的。把李柱啊拉到了殿外，推上了车子，拉出了皇宫，拉出了洛阳，向曹州而去。在这个车上，李柱啊没有再哭，他的心紧缩，似乎不跳，他浑身不住的瑟瑟发抖，脸色煞白，他感觉到孤注无盲啊，如同这海上的一叶小舟啊，覆顶之灾就在眉睫。就在三天前，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秋的八月，他的父亲少宗皇帝在这个洛阳宫中被朱全宗派来的将士杀死，紧接着朱全宗又杀死了他的亲母亲，杀死了他的九个哥哥，把他们的尸体全部的抛进了水池，他的亲人全没了，他这个13岁的小皇帝被朱全宗立为了唐皇帝，大权都控制他朱全宗的手中，他是个地道的摆设，他幸亏是个孩子，他曾经无数次的为身边发生的事情感觉到害怕，但是害怕过后却能泰然处之，但是今年他比过去长了两岁，那害怕的心情却不像以往容易的过去，这心上总是压着块石头，喝着吊着个什么沉甸甸的物件。他的宰相张文蔚一向他提出把这个地位让给梁王朱全宗，他就开始惴惴惶惶了，他怕有一天朱全宗也会用这个毒酒灌杀他，或者用这个白练一杀他。于今他真的丢了这个地位，丢啊丢就丢了吧，那坐在如同啊针毡的玉座上不做更好，然而他如果能同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好好的生活下去吗？但是他不敢想象，不做呀是好啊，但是他毕竟是年少，毕竟撑了三年的孤，到了三年的寡，他知道前代禅位之君没有好结果呀。晋恭帝禅位给了宋武帝刘裕后的一年，被这个刘裕派人用被子给杀死了，被子杀死啊，给闷死的呗。宋顺帝禅位给了齐高帝萧道成之后，没几天就被杀了满门。16岁的梁敬帝禅位给了陈武帝陈霸先之后啊，没过几个月被害死了。他李柱能逃脱被害的下场？这阵他又哭了，我一定是活不成了。他在这个车里自言自语，他伤心的，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的孤独之感，他嚎啕大哭，父皇啊，母后啊，诸位皇兄啊，他恨这个朱全宗，但是不敢骂一句。咱们说简言，李柱到了曹州的济阴，就被囚在一座这个宅院里，宅院周围啊，不但有这个重兵围着，还插了一圈带刺的荆条。他如同这个囚犯一样，不能离开住房一步。10个月之后，开平2年2月，虚岁到了17岁的李柱，被朱全宗派来的人用这毒药酒给杀害了。从参加皇朝军起家，投顺唐朝之后，依靠军力在30年来混战当中雄踞中原的这朱全宗呢，篡了唐朝，建立了梁朝，改元开平的这一年已经56岁了。他建都在这个汴梁，就是开封，

当这个皇帝的前几天，他把元帅府改为了皇宫，把正牙殿改成了从元殿，东殿改成玄德殿，内殿改成金祥殿，府中有万岁堂，就改为了万岁殿。当皇帝的这一天，4月18呀，张文蔚捧册书传国玺，率领着元唐朝的百官，在这个一位鲁布的引导下，来到了金祥殿上，把这个册宝陈放在这个御案上，说这是朱全宗啊，带着12流通天冠，身穿滚龙袍，升坐御座上。张文蔚先读了堂弟的册书，无非是啊，炮制好的一套吹捧朱全宗功高盖世，应该称帝的话，表示礼祝，心甘情愿把皇帝宝座让给朱全宗。而后唐一聚等又献上玉玺，张文蔚率领群臣扬尘舞蹈，向新皇帝行3拜9叩的大礼，山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全宗呢，端坐在这个御座上，一改平日杀人魔王的面孔，改为了笑脸的菩萨，命令群臣都到玄德殿宴饮。在这个宴会上，朱全宗啊亲自举杯，对张文蔚等人说，朕今日为天子都仰仗朱公推戴了。他这一再的表示感谢，倒是张文蔚惭愧的伏地磕头啊，说不出话来。张文蔚心里明白，朱全宗势力之大，压倒群雄，要把徒有虚名的唐天子握在手里的唐朝的政权早已经是他姓朱的，而他这位唐朝的宰相还不是因为局势所趋逼迫李柱禅位，做了一个讨朱全宗好感的聪明人嘛。他此时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李柱了，还是薛玉俊脸皮厚些，他给朱全宗磕头啊，陛下英武，人神供养，唐座一衰，大梁当立，臣等有何功劳，都是陛下大功大德，应天命顺人心，才带唐而登大位的。这朱全宗刚登基，正是兴致冲冲喜不胜喜的时候，薛玉句他又说了一番应天顺人的自欺欺人之谈，但是他说到了朱全宗心坎上，他越发的欢喜了。这个朱全宗呢，他当然希望人们把他篡夺地位当成天意使之然的事情，贼总不愿意别人骂他抢夺行为是贼是这个匪的吧。不过朱全宗是个变化无常的人，他曾经治过拍马屁的人，那是几年前呢，他当梁王的时候，有一次他跟这个幕僚宾客们一起坐在一棵大柳树下谈古论今，突然他指着这个柳树说，哎呀，这棵柳树啊可以伐倒了坐车骨。在座的人一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个，更奇怪的是柳树啊不能坐这个车骨，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个朱全宗怎么竟然说这柳树可以伐了坐这个车骨呢？所以啊大家伙都没吭声。过了片刻，有那个喜欢迎奉的可就开了口了，哎，对，没错，这树可以坐车骨。一个人带头拍马屁，于是引出好几位献媚的，都说大王您说的太对了，柳木可以坐车骨。哪料到啊，刚才还和颜悦色的朱全宗啊突然一变脸，眼珠子一瞪，暴吼一声，全都是放屁，妈，你们这帮念书的书生专会顺情说好话，谁不知道坐车骨是用质地坚硬的这个榆木，那个柳木能坐车骨？到这时可把几个献媚的吓呆了。朱全宗啊对为什么说，你们还站着干什么？为什么一听呼啦超扑上去，把那几个说这个柳木能坐车骨的拉到了一旁啊，屁是扑说干嘛，一顿乱棍全给打死了。说朱

顾全宗啊，这种喜怒无常的举动，使这个部下文武啊，都胆战心惊啊，更加的怕他了。单说今天，是这个喜庆的日子，说喜庆话，您还别说，薛一句啊，他这马屁拍得好，朱全宗啊，一高兴，连饮了三大杯。这阵啊，朱全宗摸着胡子，这阵他胡子都花白了，那帝王他有个好名字。朕今天就更名为皇，群臣一起俯首称贺，又喊叫了一阵，皇帝万岁万万岁。这个皇啊，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加一个光，那就是太阳的光辉的意思，他是皇上，自然就是太阳。玄德殿宴罢，朱玄宗回到了这个后宫，又摆下了家宴，把这个宗室亲戚们招来继续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宗把这个龙袍的袖子一撸呀，笑着说，你们如果没有朕，一个个无非就是乡里的小民呢，对不对啊？当初朕不得意时，你们怕都是看不起朕吧？我告诉你，我现在行了，我那阵不行啊，你们一个都理我的没有。这个宗亲里面有会说话的，赶忙就说，一人有福，托宰满屋啊，我们都沾了陛下的光。朱玄宗一听啊，仰天狂笑，把这龙袍的大襟一撩啊，缠到了这个腰上，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露出了两条毛乎乎的胳膊，大声地说，今天喜庆的日子，要是一家人聚会，不必拘礼，喝酒呢还得取个乐，来呀，摆下这个骰子盘子，朕与你们扔骰子玩。皇上打算扔骰子，骰子是干嘛？赌博呀。宗亲们自然高兴啊，狂呼乱叫起来。内侍啊，把这个骰子盘子端过来，往这个席子上这么一放，这位皇帝抓起了这个骰子，也叫头子，喊头子也行，哪个头啊，这个音呢，就是投降的头，但写这个字呢不好写，左边一个骨，哪个骨啊，骨头的骨，右边呢是头字的，就是投降的头啊，右半拉那个字还念头。说他这阵抓起了头子，噜噜噜哗这么一扔啊，这个头子转了一阵啊，真的被他扔出一个黑面来，哈哈，怎么样？朱玄宗啊，这阵看着大家伙，朕的手气就是好。想当初朕年轻的时候，赌十回我赢九回呀。大家伙一听一阵的欢叫啊，那种早有人看不下去了，这心里窝着火，又喝了几大杯酒，于是摁捺不住站了起来，挤到了这个头盘前，伸手抓住这个头子，狠命的往这盘子里这么一摔，啪一下。这个骰子也叫头子，在这个盘子里溅了出来，正好溅到了朱玄宗的门牙上。您说怎么这么寸呢？也赶上朱玄宗啊，他咧着嘴笑呢，这一下子给吓了一大跳，举目一看呢，谁呀？感情啊，扔这个头子骰子的是他的亲哥哥朱全力。朱全力这人指着这个朱玄宗的这个鼻子，叫着他小名，朱三儿，三儿哎，你他妈什么东西，你本来就是个无赖，从小你不孝敬父母，先当贼呀，又投了皇朝，末了又降了唐朝，唐天子待你不薄，拜你为节度使，还封你为梁王，你如今竟然篡了唐朝的天下，自称起皇帝来，天下人能服你？你大祸临头还在赌博，你赌个屁！朱全宗一听野火了，跳起来指着朱全力骂，你娘了个屁，你这个没福的臭庄稼汉，没有老子你也配到汴梁城来？朱全宗啊，无赖下哎，立马的显露出来，哈，娘啊，奶奶呀，大骂朱全力。大家伙一听，哎，这倒不错，亲哥俩骂起娘来了。宗亲们一瞧皇上跟皇上大哥吵起来，赶忙过来拉劝呢，这会儿拉住朱全宗，按他坐下，请陛下息怒息怒，王兄啊，是啊，酒醉失言，那会儿连拉带拽，

0: 哦，玩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公主，朱玄宗既能称帝，谁还不能称帝呢？李克用啊，静静地看着两家使臣，他站立了起来，离了自己的座位。两个使臣不知他要干什么，也慌忙地站了起来。只见李克用走到了殿角，从他的这个兵器架上那个剑囊里抽出一支剑来。李克用回到了位子上，郑重而平和地说：“请二位回复你家主公，就说姑发誓在今生今世绝不失节，生为唐臣，死为唐鬼。”说完了之后，双手握住剑杆一撅，咔吧一声啊，把这个剑折成了两半，把一半递给了王建的使臣，另一半递给了杨沃的使臣，请你们拿着这个回去，回复你家主公。两个使臣啊，愣愣的各拿着半支剑，望着李克用，稍愣片刻，同时拜倒：“大王忠于唐朝，臣由衷敬佩。”拜毕，恭恭敬敬的退出了殿去。这个李克用他干嘛不肯称帝？到底为什么？蜀王王建百思不解，他袒胸开襟的坐在后宫的这个廊风的阁上，望着外面蒙蒙的细雨，当着从这个四面流通的凉爽爽的风啊，觉得暑气消散了，很是的愉快。侍女这阵送上茶来，王建压了一口，想什么呢？管他李克用，他不称帝，老子称帝。于是传命，速召伪装入宫。这个侍女啊，传出了王命，过了两盏茶的功，四川的才子、蜀王府长书记伪装带雨而来。这个伪装啊，字端吉，原籍他是陕西长安人，祖宗伪代驾呢，曾经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当过这个宰相。曾祖韦应物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但是他读书课聪明超群，4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长安赶上了黄巢兵攻破长安，他东逃到了洛阳避难。在这个洛阳，他写下了一篇长诗《秦赋吟》，十分的出名，被人们称为什么呢？秦赋吟秀才。直到59岁，唐绍宗乾宁元年，他这才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校书郎。到他做王建四川节度使、幕府长书记的时候，年纪已经奔了70了。王建被这个堂弟封为蜀王，伪装呢仍然任这个长书记。这个老头啊，年事虽高，但是精神确实旺盛的很呢。这一天细雨绵绵，他正在这个窗下整理自己的诗稿跟这个词稿，突然得到王建招他入宫之命，于是匆匆忙忙的赶来。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不用人搀，健步登上楼梯，到了这个廊风阁外，先脱去了蓑衣，摘下了斗笠，换上了踏雨的木屐，这才进阁拜见王建。大王召老臣有什么指派？你且坐下。伪装啊，坐在了细纹锦席上。王建看了看他，姑打算效仿刘仙竹，你看可以不可以？是这，臣以为大王早该在朱全宗篡唐不久，就应该自立于蜀国。好，回答得痛快，如今也不算迟。据朱贼篡位才半年，孤王本想让晋王李克用带个头，这才派使臣去太原劝晋，哪知啊，那个老儿昏了心呢，还是真要守节，竟然拒绝称帝，只好孤带这个头。反正朱全宗篡位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奸贼，既然朱贼都能当梁皇帝，孤怎么就不能做蜀皇帝？你说对不对？大王所言极是。孤是军武出身，对什么五经六经的怎么都不懂，这事情我交给你去办，传我之命，召集群臣议论登基之事，看看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臣遵命。孤登大宝之后，这朝廷上的礼仪、国家的典章制度等等一大套也由你主持制定。哎呀，这些事情请大王放心，

自唐末丧乱以来，关中中原的衣冠士卒多避难来到了四川。以臣看来，今日文人荟萃之地，首推川蜀。更况且大王素日器重儒生，制定典章，实施不是难事啊。不错。别看故事马上得功名，心里还真是喜欢你们文人。每当看见你们挥笔成文，开口成诗，姑的心里跟你说也是痒得很。但是我自恨来不了你们这一手。王建说到这儿哈哈大笑。咱说简言，转天伪装就义，蜀王命令召集文武到王府议事厅议论请王建当皇帝的这个事情。自打这个朱玄宗啊建立了梁朝，王建派他使臣去这个太原下书请李克用称帝。那时候起，伪装就发现众文武在谈论，说谈论什么呢？这个蜀王何必劝晋王称帝呢？蜀地山川险要，正该自立才好。这个伪装他明白，众人盼王建当皇帝也是为了自己得以啊封官受爵着想。就是我韦某年近古稀了，难道还乐意当一个藩王幕下的小官？倘若王建称帝，那我至少也来个宰相做子，人生一世荣名为宝啊，生得为高官，死得受这个显示，也不算白来一世。果然不出所料，于是他向众人说，蜀先主刘备忠心抚汉，治理西川，在曹丕篡汉之后，先主为号召天下，在群臣劝进之后，告天继位，今我蜀王大唐之忠臣也。唐运不言，诸贼篡逆，四海汹汹，八方扰扰，蜀王一心思为大唐复仇，是与诸贼不共戴天，应该先学刘先主继位蜀中，号召天下的故事，称帝于成都，中宫以为然否？这个众文武一听啊，立即响起了一片赞同之声。蜀王理应继大位，没错。这阵伪装啊，从这个袖子里掏出一卷纸展开来，我已经草拟了劝进表，今天我读给诸公听听。如果说没有异议，咱们抄写之后请诸公在上边签字，随我一同面见蜀王，上表劝进，以为何？且慢。呀呀，他刚说完了这话，刚落音啊，就有人说且慢呢。伪装跟众人一愣，只见席间站起了成都刺史冯娟，说这阵伪装就问了，冯公有何高见？这个冯娟呢向伪装一拱手，伪公劝进之论，下官以为不可。哦哦，那以什么为不可呢？说这阵伪装啊虽然说有点着急，但是啊尽量的平和着问。蜀王乃唐朝重臣，志在灭梁复唐，如果诸公劝进，实是为蜀王背弃唐朝，陷于不忠不义之地。伪装一听，把这个脸一沉，那以冯公之见，以我之见，不妨请蜀王称制以号令诸侯共伐诸梁，待灭梁之后，寻得唐时宗亲，立其一人为帝，重建大唐，这么做才能使蜀王显示守节不移于天下人之前。说什么叫称制啊？皇帝下的命叫制，哪个制啊？就是制度的制。称制就是以大臣代行皇帝的权利，说个白话吧，也就是摄政的意思。伪装当时脸上啊掠过了一丝的冷笑，心里说，哼，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臭老九，你个臭知识分子，蜀王难道不想当皇帝吗？重建大唐，笑。众文武到了这阵纷纷的谴责冯娟，说他觊觎的，说他不通机变的，说他呀乖背人心的等等，一片呐冷嘲热讽之声啊，如同那苍蝇嗡嗡的响在大厅里头。但是冯娟呢盎然的挺胸昂首，面上一片鄙夷不屑的这个神色呀，一手背后一手捻须呀，似笑非笑。伪装向大家伙这阵摆了摆手，大厅里这才呀清静下来。冯娟这

这也坐下了，伪装啊就阴阳有致的朗读了他草拟的劝进表。咱说啊，简言念完了之后，文官武将联名上了这个劝进表，呈送到这个王建手中。王建草草的看了一遍，用不着去，慢慢的理解呀，如何如何，反正就是劝他当皇帝呗。于是提笔在上面写了个准字。侍立在他身旁的这个太监，原来是长安唐皇宫里头避难逃到了这个四川，入了蜀王府当差。这个太监看王建往这劝进表上批字，上前低声的在这个王建的耳边说道：“大王，这劝进表不能批什么准不准的，古来受劝进的王公都要表示三让，就是再三的辞谢谦让一番，而后再答应。”王建这阵啊扭过头看了看这个太监，巍然的一笑，说出了一番话：“再谦让还不是装样子给人看呢？装什么？我不装逼呀，何必呢？想继位就来个干脆痛快，来个兵贵神速。你说姑这话，怎么着？在理不在理？是实理不是？”这太监一听啊，啼笑皆非。不过这脑袋点的跟那鸡奔米似的，是实理，是实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王建一听，哈哈大笑。于是呢，他就命令召见韦庄、张格两个文臣来见。韦庄等上表之后，在这个王府前梁等候消息，听后的这个召唤了。韦庄跟这个张格进到了里面，到了这个偏殿来见王建。王建一看他们，看着他们俩说出了一番话呀，孤王蓝标之后，似乎觉得众卿的心意十分的吝诚，故不能驳你们的好意呀。王建笑吟吟地说出了一番话。这阵儿啊，韦庄一听，那就请大王择吉日登基，以顺天意，合民心呢。说到这阵时候，韦庄啊急忙地打工了。这阵张格也赶忙的迎奉：“大王登基，蜀国臣民必如九阴见日。”不过王建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珠一转：“故终有愧于孤主。”说完这句，装出了一副凄惶的样子，闭上眼睛摇头啊长叹，又无可奈何的摆了摆了脑袋。冯轩的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呀。张格想说什么，但是他张了张嘴呀，不知这话头啊打哪说。韦庄说话了：“大王怀故唐之恩的心情，臣等尽知，臣倒有个办法。”王建的这个眼呢倏地睁开了，注视着韦庄，赶忙的就问：“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大王在登基之前可以率臣民哭掉大唐三日，这样足以尽昔日君臣之情谊了。”王建一听，这眼嘣了一下子就亮，兴奋地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了。”这是哪儿的口音？说这一天风和日丽，成都东门郊外可就热闹，临时搭起了大棚，还有数座的这个大帐，差不多占了半里方圆的地方。由这个一队队士卒持刀荷枪戒了严，蜀王王建天刚亮就到了一座大帐当中，文官武将也挤满了其他的帐。成都啊，这个城里的老百姓们连娘带孩子也都陆陆续续的好进入了戒严的这个圆圈圈里。卯时一到，骑马的传令官们在人群当中奔走呼号：“哭掉就要开始，老百姓跪下，老百姓跪下，哭掉要开始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呼啦啦跪下了，黑压压的一望不到边啊。这阵王建身穿校服，率属下的文武百官到了大棚以下，棚子里摆好了香案，香烟缭绕，气氛肃穆。充当礼仪官的张格走到了香案前，带王建上了香。王建向东行叩拜大礼，群臣跟在他屁后的也如同那磕头虫一般的跪下叩拜。王建跪着
向东

0: 东北方向天空仰望着，大唐列祖列宗圣灵在上，陈王建没能为国除贼，致使九鼎波仙，臣遥罪呀、哎嘿嘿嘿嘿臣亏负天子济众之恩呐、啊哎！顿足捶胸，放声啊，呜呀呀的嚎起来。什么叫嚎啊？有泪啊，无声谓之泣；有泪有声，谓之哭；有声无泪，谓之嚎。他没眼泪呀、啊，哎，这倒不错。有这么一句话吗？嚎丧嚎丧，哎，就打那年月留下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1: 妈妈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你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

0: 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的关键是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仅仅依靠广大民众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同国民党的脱离民众的、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作战的、作为军事战术思想甚至是机会主义策略的持久战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们在很多影片中都看到了我党这种思想的体现，就算在影片中没有太多中国共产党的元素的红高粱，那么其实表演的、展现的也是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体现。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红色影片《红高粱》的故事。张艺谋导演非常善于运用电影语言，在影片《红高粱》中，张艺谋只是通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就为影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故事片金熊奖，这也是国产影片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成就。电影《红高粱》根据著名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荣获国际 A 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当年影片在国内公映的时候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红高粱》硬是把票价炒到了5到10元。影片并没有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原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一如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拍摄的影片，他的气质在那个年代显得特立独行，虽然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但是红高粱和陈凯歌、张君钊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叙事角度、影像风格等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除了张艺谋标志性的对于色彩的大胆使用之外，整个影片营造的颇具娱乐性和传奇色彩的气氛，给习惯了现实主义的中国电影观众在感官和情感上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作为演员的姜文是影片震撼的一部分，在《红高粱》这部充满男性荷尔蒙魅力的影片中，姜文极具符号化色彩，粗野的光头、招风的耳朵、一双小眼睛、时刻流露的欲望和狡黠，在影片的画面之中肆意张扬。好的，一起来走进影片的故事。
3: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7月初9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50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0: 照那会儿的规矩，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天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只雇了一个叫把式。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后来就成了我爷爷。
1: 在我奶奶被抬往十八里坡的路上，要路过一大片的高粱地，因为老人说那儿不太平，所以大家走到那儿都有些害怕。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劫匪突然从高粱地里跳了出来。
2: 站住！不许跑！轿子放下！掏钱！
3: 老子是神枪三炮，快掏钱，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1: 因为劫匪拿着枪，所以所有轿夫只好按照他说的掏出了口袋里的钱。
3: 解裤带，把钱和裤带都搁到这儿来，都给老子滚到轿子后头去，
2: 不许回头，蹲下。
1: 这时劫匪小心地捡起了钱，并一步步地向我奶奶的花轿走去。
2: 下轿，走，高粱地里走。
1: 已经被掀掉盖头的我奶奶似乎并没有惧怕劫匪的样子，一步步地向高粱地走去，并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蹲在地上的轿夫，也在其中的我爷爷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奶奶只好在劫匪的威逼下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我爷爷从背后一下子把劫匪扑倒在了地上，并连同其他轿夫一起制服了劫匪，并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枪三炮。然后我爷爷和其他轿夫一起把我奶奶抬到了十八里坡，那儿周围也没什么人家，再加上掌柜李大头有麻风病，所以平时只有买酒的人到那里去。后来在我奶奶三朝回门的时候，我爷爷把我奶奶

0: 强行带到了高粱地里。从此我奶奶也就怀了我爹，但是我奶奶在回到娘家之后却有些不愿回到十八里坡了，为此她受到了她爹的数落。
1: 你成啥能不吃饭想成仙呢？掉到福窝窝里还整天五迷三道的转不过来。你看人家李家给咱了一头大黑骡子，回去好好过日子，往后看呢，李家的财产都归你，人活一世图个啥？嫁了人死活都是李家的人了。快吃，吃完给我回去。
2: 我走，我走。你不是我爹，我没你这样的爹。你就想拿我换一头大黑骡子，你给你的骡子过去吧。我走，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
1: 狗杂种，想不认你爹没那么便宜，我和你娘弄出你来容易吗？
3: 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儿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
0: 第二天就在伙计们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的时候，我奶奶突然站了出来。
4: 大家先别走，我有话要说，咱这烧酒锅不能散伙。罗汉大哥，罗汉大哥，你在李家的日子久了，凡事还得您多张罗着，我一个女人家全仗大家伙帮忙了，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想走也不强留，这个月的工钱照发，日后想回来还是咱烧酒锅上的人。我说你们还是留下吧，咱这买卖办成了，人人都有一份儿，你们看成吗？
5: 好，那就不走了。
6: 对，不走了，不走了，请掌柜的。
4: 别走了，请掌柜的，往后别再喊我掌柜的，我也是穷人家的，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7: 九儿，严总，
6: 九儿，
7: 九儿，
6: 九儿，九儿，
8: 掌柜的，啊，今儿个是不是把这院子收拾收拾？这后院原先大伙不敢进，怕染上病，咱们也清洗清洗。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你就吩咐吧。
9: 是啊，你吩咐吧，
7: 吩咐吧，九儿，
9: 你就吩咐吧，吩咐吧。
4: 那好，今天明天后天烧锅停火三天，大家伙儿帮我清扫房屋，凡是老掌柜用过的摸过的，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就埋。
9: 行，好，
4: 大哥，你叫人买些石灰来，把这后院整个刷一遍，再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大哥，你不是说高粱酒能消千病百毒吗？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杀杀煤气。
0: 就这样，我奶奶重新撑起了烧酒作坊。突然有一天，醉酒的我爷爷出现了，并跟作坊里的伙计们说起了他跟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事情。
10: 我自己能走，真的，
11: 让他过来
10: ，我告诉你，你记不住了，
11: 来，听清嘛，再说说，后来怎么着？后来，
10: 别动，
11: 问，后来怎么着？
10: 我把高粱铺平了，
11: 铺平，
10: 他就躺下了，躺下我就痛快了。
11: 行了，你别跟他去了，快出去。
10: 对，听这爷们儿的话，都出去。出去，你们就送这儿吧，这儿离家不远了，我一会儿就进去了。
11: 让你上这那边那屋，
10: 我在这屋睡觉。
11: 从这头去。
10: 我从今天开始，天天在这屋睡觉。这是我的屋。
11: 这是掌柜的。
10: 掌柜的。

0: 谁他妈是掌柜的？
1: 掌柜的，
0: 你说的是他妈李大头啊？啊，李大头算他妈什么东西？啊，他活着我也不怕。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再说，他喜欢我。他刚上地里，他就说了，他自己跟我说他喜欢我。
2: 这时，一直躲在屋里的我奶奶打开了门，并死死地盯住了我爷爷。
0: 啊，对不对？你自己跟我说的喜欢我。
2: 我奶奶把我爷爷关在了门外，结果我爷爷强行闯了进去。我奶奶就让伙计们把我爷爷放到了烧酒缸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土匪头子秃三炮出现了，掳走了我奶奶。三天之后，作坊里的伙计凑钱赎出了我奶奶。而在酒缸里待了三天的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凌乱的头发，便一气之下来到了秃三炮的肉铺。但是秃三炮并没有在那儿，我爷爷找上了掌柜胡万的麻烦。
3: 爷爷，我要吃牛肉，
4: 吃就吃，不吃就滚。
3: 你他妈敢骂我，我今儿还非吃牛肉不可。
4: 你安稳地坐着吧，后生，你也配吃牛肉？牛肉是给三炮留的。
2: 因为秃三炮不在，所以我爷爷便在酒足饭饱之后准备离开。
4: 一块大洋，
3: 就仨铜板。
4: 一块大洋，
3: 爷爷就仨铜板。
4: 寇上，你来吃俏食啊？
3: 不要拉倒。
4: 你等等，哎，等等，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棒子，好了。
2: 这时，
4: 当家的
2: 秃三炮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4: 遇上一个吃俏食的。
3: 割他的舌头下酒。
5: 二位，我刚才是多喝点酒，多喝了点酒，跟老掌柜的闹着玩的。
6: 那好，留你条舌头，好个女人亲，去不去？
5: 去去去去去。
6: 跪下。去不去？
5: 去去去去去。
6: 跪下。
4: 你不打听打听？敢跟这儿闹事儿，来，哥俩喝，多喝点。
5: 沈三爷，你饶了我，饶了我吧。小的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老人家。我刚才是喝多了点，跟老掌柜闹着玩的，下回不敢了，不敢了。
2: 趁秃三炮不备，我爷爷把他扑倒在地，并趁机拿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5: 兄弟，我跟你无冤无仇，
3: 你他妈坏了我的女人，
5: 你的女人。烧酒锅上的女人，
3: 对，你坏了她。
5: 没有，我就问那3000块大洋。
3: 胡说。
5: 没有，麻风动过的女人我不占。兄弟，你不信，割了我的脑袋。
2: 由于秃三炮信誓旦旦，我爷爷放过了他。回到烧酒作坊，我奶奶他们刚酿好了新酒，我爷爷却当众在酒里撒尿，然后我爷爷就开始拿铁锹不停地往外抛洒酿酒的废料，而我奶奶就站在那儿，再次被我爷爷的那种硬汉气息给吸引了。这一次他们两个也就真的成了夫妻。我爷爷往酒缸里面撒尿本来是一个恶作剧，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高粱酒的味道十分的好。罗汉爷爷发现后，立刻搬了一坛酒送到我奶奶的门前。
7: 掌柜的，大喜了，酒成了。我在烧锅上十几年，从来没酿过这么好的酒。掌柜的，给酒起个名吧。人尽姓，酒尽名啊。
8: 咱这地界叫十八里坡，就叫它十八里红吧。
7: 九儿，十八里红搁在门口了。
2: 当天夜里，罗汉爷爷离开了烧酒作坊。一晃九年过去了，我家的十八

0: 家里红，远近闻名，而我爹也90岁了。有一天，我奶奶突然在远处看到了我罗汉爷爷，结果追了好久也没有追上他。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并让肉铺的伙计当众扒下了罗汉爷爷的皮。
1: 据我老家的人说，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家河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沙口前被日军剥皮凌格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0: 就在罗汉爷爷惨死的当天夜里，我奶奶把大伙召集到了一起，并拿出了一坛他存放了多年的高粱酒。
2: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18里红，磕头喝酒，是男人，把这酒喝了，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0: 大家聚拢过来，在我爷爷的带领下，喝着高粱酒，唱起了酒神曲。
3: 九月九酿新酒，好。

0: 当天夜里，大家便斗志昂扬地去了高粱地，并在日本兵路过的路上埋下了高粱酒，准备炸毁日本兵的汽车。第二天中午，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日本侵略军的机枪给打死了。愤怒的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我爷爷拉着我爹的手挣扎地来到我奶奶尸体旁。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日食，漫天漫地都变成了红色。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获奖影片《红高粱》。在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张艺谋辉煌的导演生涯。得知消息后，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而姜文饰演的我爷爷这个角色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姜文之前饰演的都是一些文质彬彬的角色，而这里却要演一个浑身散发着野性的角色，转型之大不由得让人为之担心。但是姜文却没有让人失望，电影里的每个动作，擦汗喝酒，哪怕是拉开裤子撒尿，都透露着他那股独特的坏劲。据说当时剧组选择姜文，只是因为姜文的外貌和原著描述的于占鳌十分相似，就选定了他。如果当时剧组看过芙蓉镇姜文演的知识分子，也许咱们就看不到姜文的出色表演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姜文演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

0: 房屋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

0: 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

0: 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2020年，一部公安刑侦题材的电视剧《三叉戟》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并斩获多项奖项。该剧围绕着三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联手打击罪恶展开故事，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在今年的5月30号，《三叉戟》的电影版又登陆各大院线。那《三叉戟》是根据著名的公安作家吕征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成。作为一名公安干警，吕征对警察这份职业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反映出公安机关工作当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带领读者走进正义与罪恶交锋的最前线。吕征的最新长篇小说《大风暴》可以说是三叉戟宇宙当中的一环。与三叉戟当中以警察视角展开故事不同，那《大风暴》中以犯罪分子的视角，通过新闻记者的采访，将官商勾结的腐败故事娓娓道来。林楠是海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也是三叉戟的徒弟。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件，四起命案的凶手陆海峰已经落网，但是遇害者的尸体却依然没有找到。陆海峰只承认自己的罪行，却并不交代任何的犯罪细节，直到他提出了一个交易，指明要求调查记者魏卓亲自采访，才肯说出自己的故事。与陆海峰素不相识的魏卓，本着追求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选择了采访这位身背多起命案的凶手。出人意料的是，陆海峰开始对魏卓说起了自己的过往。在他的几次讲述当中，不仅说出了许多让魏卓和林楠大吃一惊的内容，更是揭开了交织在海城不为人知的官商勾结的整个庞大的网络。一场席卷整个海城市的大风暴正在肆虐，而发生在整个海城市官场当中的大风暴也在酝酿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大风暴，风暴来临，天网恢恢。本书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公安作家吕征老师。吕征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上次啊请到吕征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的是您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打击队，
4: 对
3: 是吧？
4: 去年
3: 啊，对，那篇小说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各位朋友们读过了之后应该也有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个大风暴。其实让我很意外哈，在打击队之后这么快你就创作出了一部差不多有30万字哈，那么出版之后30万字这样一部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那刚才啊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已经把这个故事的大致的内容哈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您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故事啊，他刚才我所讲的内容啊，您有什么需要可以和大家再稍微的补充和扩展一些的地方吗？在不接说这个最终的这个扣的前提之下。
4: 明白明白。其实那个首先特别感谢李雷老师这个能这么快速度的读完大风暴，然后还给予我非常中肯的意见啊，特别是肯定的意见。因为作为一个作家都喜欢听好话。但是李雷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感动，就是李老师直接说这本书比打击队写得好。
3: 哦，
4: 确实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这本小说是我的19本长篇小说。第10本长篇小说呢，我在写完打击队以后呢，因为打击队写的是一个警戒阿甘的故事
3: 啊。对对，
4: 是吧？就是一个青春励志，一个年轻人为了奋进，那就不说了。
3: 台小杨
4: 台小杨
3: 台小杨
4: 到了大风暴呢，我 我特别想通过这部小说给我自己做一个就是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新的开端，就是我该怎么能转型，当我写了18部长篇小说都是以警察为主视角，我该怎么转？
3: 嗯，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不管是看过三叉戟的电视剧，还是看过三叉戟的电影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部电影知道了您，通过这部电视剧知道了您，也知道了是以公安机关啊，我们的公安民警为主视角来叙述的整个的故事的。但是恰恰大风暴不是。
4: 对
3: 大风暴不是。您最初想要转是有一个怎样的想法，说我可以换一个角度继续来讲这些故事。
4: 其实我之前也曾经想到过转，而且也身体力行的一直在做。比如说我原来三十岁以前写的叫狂探。就是我那个时候怎么转呢，就是一个以警察的正面视角转。出这个斜背小说之后呢，我会以一个不同的侧面，比如狂探，我写的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警察，然后呢，他在所谓虚假的这个世界，还有他真实世界进行转换的一个。后来又写了迷探，写的是一个失忆的警察，但是仍然是以警察为主视角的。
3: 对对对。
4: 但是大风暴呢，这个素材我从08年开始攒，可以说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密码。为什么李林老师会说我写的快呢？其实我是在做打击队的过程中一直在攒大风暴的素材。就是我的创作习惯呢是这样，就是在写一本书的这个之前，可能不是说我今年花一年的时间就去攒下一本书。这本小说是从08年我就开始攒的。就是围绕故事种子去采访大量的比如公安民警啊，大量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见证人啊，甚至会看大量的类似的图书还有影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大风暴因为攒的素材太多了嘛。素材太多会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从哪儿开始起笔。我印象就是写大风暴之前密密麻麻的各类素材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困扰了。就是有的素材可能就是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有的呢是洋洋洒洒的几千字。这里边有的是有用的，有的是没用的，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需要杀里淘金的。后来呢到打击队写完以后呢，我就特别想做一个我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就是想做一个另辟蹊径的事儿。那大风暴呢就摆在我的桌面上，我就想怎么去干这部小说。如果按照以往的这种创作的手法，就是以人物先行，以对话为主体的话，这个小说最少得写40万字。
3: 因为这部小说的确是内容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内容非常多。
4: 我曾经在那个原来写一本小说叫那个包括三叉戟也是这儿的风格，就是怎么能用最短的篇幅然后去给它浓缩最大的信息量，让别人看着爽的过程中呢还能有余音绕梁，让别人值得深思的东西。
3: 对对。
4: 到大风暴呢，这个可以说是比三叉戟起码乘以二难度来说。所以我选择了呢三种时空。一个是过去。
3: 对。
4: 就是我在里边起的标题就是海城往事，有点致敬美国往事。一个呢是看守所里边审讯的一个空间。
3: 对。
4: 肖申克的救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3: 现实当中的各种。
4: 对，现实。现实中就是一个过去进行时，一个现代进行时，还有一个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未来的展望。就是当三段时空重叠起来以后，我就在里边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就比如说一旦到了现实当下，就是第三人称，就是魏卓，就是林楠，就是陆海峰。然后呢一旦到了过去时空就变成了我。
3: 对，
4: 就是变成了第一视角。然后呢一旦到了这个双方进行博弈的时候，就会变成了10年前的空间会跟现在的空间进行交织，进行化学反应。所以呢首先做这部小说之前，我做的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工作，是画图。我画了几次图。后来在这个行笔之间写故事之间，不是写故事之前，我是按着图来去写的故事。明天这个5000字就马上他又写到10年以前的倒数第7年的故事了。然后呢每一个前边铺垫的这个情节我都力求草蛇灰线能跟当下发生关系。当下的所有的误导实际上都是由于在审讯过程中陆海峰他的供述，他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畏罪心理，造成对10年前故事的一种故意的隐瞒。所以呢这个三个人在并行侦查， 一个是陆海峰作为十年前他在扑朔迷离的曾经。

0: 要面对残酷的这个陷阱，还有别人的构陷，他在迷雾重重中怎么能由好变坏，然后又幡然悔悟的？这是陆海峰的他的视角，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舆论监督权的一个记者
1: 啊，对，
0: 记者就是我怎么能在怀疑这个嫌疑人的当下，又配合警方想套取他的证据、他的证言，然后怎么能我刚开始是以我为主的，最后没想到在听得这个供述的情况下，我又被犯罪嫌疑人层层的带到了他十年前编织的故事的陷阱里。然后呢，最后这个记者呢，本来是一个甲方姿态，最后他又变成了二号嫌疑人。
1: 哦，对对对。
0: 当他变成二号嫌疑人的时候，这个正好我写到小说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终点。从终点开始，这个每个人的态势就做了一个轮盘转。就是刚开始比如说陆海峰是 A， 记者是 B， 警察是 C， 到了终点的时候 A 变成 B，B 变成 C。当转完了以后呢，警察怎么能利用记者采访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警察怎么能取巧的进行介入，这个时候呢，到了最后三分之一，轮盘又开始转动了，又开始变成了 A 变成 B，B 又变成 C 了。当最后真相全部这个澄清，所有的这种大风暴平息以后，幕后的黑手被抓到以后，轮盘转，最后一次转，就是您看到的那种爽感。就是所有隐藏在黑幕之中的，想去把别人推到台前成为傀儡的人，最后都被这三个人，就是我们的公权力，我们的执法人员，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舆论监督权，再加上陆海峰这个幡然悔悟的人，怎么能把这一个原本去难以办理水落石出的案件，经过三轮的转盘转回到他的初始阶段。所以这个小说我觉得跟三叉戟有很大区别，因为三叉戟好多人问说你能不能用三分钟讲一个故事，我说不用，三叉戟很简单，就是三个今不如昔的老警察重装上阵的故事，完了，十秒
1: 都用不着三分钟。
0: 对，所以它是一个经典的套路。但是这本小说它很复杂，
1: 很复杂。对对对，
0: 你从每一个切面都可以说出来，它到底写的是什么？
1: 是，所以说之前和您聊打击队的时候，您当时就跟我说过啊，说您在写那时候应该这部小说已经大风暴，咱们聊打击队的时候，大风暴已经基本文本已经完结了，是吧？
0: 其实我在写的过程中，我那时候是想先写大风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我就先起了打击队。咱们聊的时候大风暴对，已经写完了。
1: 写完了。
0: 已经写完了。
1: 所以那时候您跟我说我在尝试着一个新的长篇。
0: 对。
1: 那个长篇的视角不同。
0: 对对。
1: 当时您跟我说视角不同的，其实我还在想，我说视角能怎么不同呢？从嫌疑人的视角来讲，那么就是他的第一视角呢，可能是我怎么怎么样，所以当初前两天我刚拿到这个大风暴的时候，我就想，那这个小说应该是以这个嫌疑人的视角哈，另外的一个视角来讲述故事的。但是我发现我想简单了，因为这里面其实既有嫌疑人的视角也有其他人的视角，
0: 对
1: 时间线也是不一样的，编织的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一边读一边想，我说吕生老师为了创作这部小说，这得花多大的心思去架构这个结构呀？
0: 您说的特别准，就是现在如果咱们粗暴的分类就是涉案小说或者说涉案剧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您说的，就是以涉案人为主视角的，这个能占60-70%以上，这是占的大头。您看，比如说《坏小孩》，比如说《长夜难明》等等这些这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就是警察小说、警察这个悬疑剧，或者说是公安文学，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三叉戟》，是以警察为主视角的，这是两个，就是两个方向。
1: 对。
0: 但是呢，《大风暴》我就想，就是像您说呢，比如说光是以嫌疑人为主视角还是满足不了，我想去转个型，所以这里边我尝试了，就是以警察为主视角，再加上嫌疑人为主视角，他们的交织的状态，就是涉案人为主视角。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创作的让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呢，就是以陆海峰或者以这个魏卓，以这个涉案人为主视角呢，可以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的厚度，就是他可以探讨的就不光是所谓的正义战胜邪恶、黑白对立了。他写的是通过这个，特别是我写了他们一个连绵不绝的一个十年的一个前史。
1: 对，
0: 就是把这几个人物放在社会的大潮之中，来写他们的变化。就是他就不光是一个涉案小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风暴。

0: 这部作品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反转，的确是我作为一个读者读起来哈、啊、很意外。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啊、各位听友们啊，他们在自己的阅读或者观影观剧的经历当中，他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反转哈 啊咱们也给听听哈、啊、我就猜到有人会讲到第六感。
1: 啊，
0: 第六感那部电影的确是哈，那时候我还在上学，还是一个学生啊。当时我看完了之后，的确是让人啊太意外了哈。那么向着阳光就提到说，看了第六感这部电影啊，这个结尾的出人意料啊，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呢，还有这个向着阳光还提到了这个大卫芬奇的《禁闭岛》这部电影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其实也提到了《禁闭岛》。还有呢，有听友提到了《完美陌生人》啊，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朋友在晚餐的时候分享彼此的电话和短信的内容，揭露出了很多的秘密。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致命 ID》啊，这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啊，这个电影哈。另外呢，还有《蝴蝶效应》啊，这个电影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哈。还有就是《消失的他》啊，燕林提到《消失的他》，自己啊细细数了一下，这个整片一共经历了五层反转。啊，在一层一层故事被抽丝剥茧的还原，那么剧情一次又一次的反转的同时，观众会被带入其中。还有听友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满江红》啊，的确，《满江红》这部电影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啊，也有这种不停的反转出现。啊，另外呢，还有听友提到了《记忆碎片》啊，《记忆碎片》也是诺兰执导的哈，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它的这个整个的架构和情节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说到电影啊，其实，您这部《大风暴》啊，几乎每一个章节的名字哈、啊，都会涉及到一部电影，比如说《闻香识女人》哈、啊，《雨中曲》啊，啊，另外第七章的名字其实就是《第六感》。对吧？
1: 对
0: 啊，另外呢，还有《新迷宫》。《新迷宫》这部电影我看过，虽说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但是这种层层的反转，的确让人非常的惊讶。《新迷宫》也是一部国产的还不错的一部电影哈。比如您还提到了，在小说的每一章的题目当中有《教父》啊，《沉默的羔羊》啊，《落水狗》啊，低俗小说《杀人回忆》啊，《杀人回忆》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作品哈。啊，《国王的演讲》、《勇敢的心》等等等等。您为什么要用这些电影的这个题目哈 啊名字来作为您这个小说每一章的标题呢？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突发奇想
0: 啊、
1: 嗯，因为写标题我永远是最后写，就是咱们小时候，首先啊，我特别感谢刚才那些这个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啊，我觉得呢、嗯、头几个这个听众提供的电影，他跟咱们应该是同龄人
0: 啊，对对，应该是应该是
1: 《禁闭岛》啊，《第六感》啊，我觉得一直到后来。既然大家都是悬疑迷，我觉得沟通起来肯定会特别开心。
0: 嗯，
1: 就是我在写完小说的过程中呢，都是最后去起题目，包括三叉戟，原来刚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题目，就是最后怎么能想出一个题目，这个也是卖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50%。就是如果我要写三个警察老炮，那就没人看、嗯、是吧，但是三叉戟它就不一样。就是写到大风暴之后，我就开始从第一章开始说起什么题目。如果一般的题目，第一个肯定是十年往事，或者说、嗯、那后来我就想，
0: 那这太单调了。
1: 对，太单调、嗯、所以我捋完了第一稿一二三四以后，把它分完章节以后，我就想这个题目该怎么改。正好那时候我在有意识的就是复看之前好多喜欢看的经典过程中呢，我印象中我就是复看到了新世界。新世界就是那个韩国那个电影、
0: 哦嗯嗯嗯、
1: 这是最后一个的标题。哎呦，这突发奇想，我说我能不能把我自己这么多年喜欢的好莱坞电影给列出来啊，然后看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哦、这个名字有没有可能跟某个小说的章节里边的某种情节或者说主线有关。
0: 嗯，
1: 能不能弄一个这样的方法。结果我就试了一下，一下都列出来，因为我的阅片量还挺大的、
0: 哦、
1: 啊，阅片量挺大的。然后写完以后呢，我就开始征求几个朋友的意见，朋友们大多是反对意见
0: 啊，反对啊，
1: 说你这么写啊、哦、吕征，你会让读者觉得你是蹭热点。
0: 也有道理
1: 是吧，也有道理、
0: 啊、有道理，
1: 觉得你这肯定是一种噱头、哦、但是我觉得呢，既然大风暴，我是想使出我的全能，把所有的这个惊险奇特还有自己的这个创作人物的能力都拿出来，那我何不就由着自己的内心做呢， 嗯，后来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每一个章节是一个经典的好莱坞小说，这个同时也是对我自己一种挑战。

0: 就是肯定会有好多批评声音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至今还没有出现。我当时预想的就是，当某个读者看完了以后，可能就说教父吧。
1: 嗯，
0: 最后教父迷肯定会说，你有什么资格用教父的名字作为你这一章写的这么烂俗的这个文字的名字？那我也接受挑战，但是我在整个行文的过程中，我觉得对我起到了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就是这个章节的这个好莱坞的题目，又对我，比如说第九章的教父，我定的就是这个主人公出场，这个里边有一个叫某某某的，那我会反思，我在第九章把这个人物做没做到极致，这个人物能不能符合这个名字，就起到了一个我用好莱坞电影，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名字起完了以后，对我这个作品进行反推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当起完名字以后又做了第四稿。
1: 哦，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如《雨中曲》，《雨中曲》大家看都是浪漫的，
1: 对，
0: 实际上是陆海峰那个时候刚刚从籍籍无名的一个小角色，刚刚尝到第一次胜利果实——女人的爱情的时候，他那种爽感，他那种在雨中觉得自己就是酒逢甘露，我终于可以拥抱世界，世界终于开始承认我的那种感觉，哎，我起完这个题目以后，我就整个把那章条改了。所以这一章第五章原来写的是里边有好多功能性的东西，我都去掉了，我就把这一章做的湿漉漉的。所以这个写到第五章开头就是那个时间总在下雨。
1: 哦，
0: 哎，这样弄完以后，我突然
1: 呼应一下这一章的这个标题，
0: 对，
1: 电影的名字。
0: 所以这个一反推呢，包括勇敢的心。
1: 嗯，
0: 那第十七章里边就是为什么最后记者警察联手之后，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要敢于勇敢地接触那个自己曾经不堪的过去，就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当下自己的困境，唯一能解决的就是勇敢地面对，就是不要去害怕揭开伤疤，这是一个男人他的标配。哎，那通过这个勇敢的心，然后往后推就是什么呢？国王的演讲，就是当时大家看到好莱坞电影那种那一幕。就是我觉得
1: 这一章就是魏卓啊，在这个试图进行网络直播哈，
0: 一帮
1: 让大家
0: 一帮有
1: 在一个舞台上，然后光所有都打向他，
0: 对
1: 啊，然后他来讲，
0: 对，所以这儿的反推对我来说是有意思的，包括里边好多我特别喜欢的《活着》呀，包括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新迷宫，
1: 对，
0: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激励吧，对吧？
1: 对对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
10: 啊，
11: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感情问题，其实有一个问题千百年来可能困扰过无数的痴情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如果遭遇爱人背叛，您会怎么做？相信不同的人，哪怕在不同的心境下，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今天呢，我想跟您聊一个发生在民国的故事。那个女子也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她两次遭遇爱人背叛，还要抚养3个年幼的子女。那么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会被茅盾盛赞，被女作家张怡和推崇？这个女人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是什么让她与文学结缘？在遭遇2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又会如何选择？到了晚年已经退休的她是怎么再一次登上事业巅峰的？听天下，跟您聊聊用清醒对待情商的民国才女陈英。

0: 不怎么了解文学的朋友可能对陈英这个名字呢比较陌生，我这么跟您介绍一下他。他的文学人生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刚亮相文坛的那几年，他的作品就得到了茅盾等名作家的褒扬。从1929年至1935年期间，他连续出版了《喜颜之后》《夜兰》《某少女》等五部现代爱情小说集。那个时候的他有着很多读者，可后来他却不再继续写小说了。他曾说，
1: 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0: 哎，如果套用他自己的这段话来形容他未来的感情生活的话，那应该总结为物以稀为贵，爱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方给多了便廉价。陈英笔下的女性都是追求自由恋爱、向往新式婚姻的独立女性，正如她本人一样。然而即便如此，尚且年轻的她恐怕依然无法想象，在十几年后的那个冬天，她只能和染上风寒的小女儿缩居在台湾小镇的一间陋室里，身上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而这也是她情感选择的代价。一个大小姐是如何从天之娇女沦落至此呢？她又能不能逆风翻盘呢？咱们还是从头说吧。1907年，陈英出生在山东潍县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从小在新式学堂念书，舅舅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家里的长辈们多才多艺，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也让陈英在尚且懵懂的幼年就浸润在开明的家风与浓厚的文墨气息之中。在长辈的影响下，他小小年纪就啃完了《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这些大部头，上小学三年级时更是迷上了鲁迅、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

常常捧着书本爱不释手。18岁那年，陈英怀揣着文学梦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他不仅深耕文学，还加入了复旦新剧社。由于演技出众，气质出众，他走到哪里都惹人注目。同样在大学期间，经过对文学知识的系统学习，陈英的天赋也开始逐渐显露。1928年，他在陈望道主编的报刊《大江》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回家》，没想到一经刊发就轰动文坛。大文豪茅盾看过之后，还特意写信追问作者的身份，说此风格在文坛少见，鄙人极为欣赏，称赞他的小说有诗的风格。这样的评价与认可，对于只有21岁的陈英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耀。在之后的短短6年间，他连续出版5部现代爱情小说集，一跃成为了继冰心、丁玲之后民国文坛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一。陈英的作品心思细腻，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时候的陈英不过28、29，风头正盛，读者无数。但就像咱刚才说的，他逐渐停下了小说创作的脚步。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停滞了，但生活中的爱情却翩然而来。在复旦校园里，陈英遇见了她未来的第一任丈夫马彦祥。马彦祥同样是书香门第出身，长相俊朗，是公认的复旦校草，专攻戏剧行业。两人在剧社相识，一个才华横溢，一个貌美有才，堪称天造地设的一对。1929年底，俩人刚毕业就匆匆结婚，婚礼没有双方亲友到场，只有俩人在戏剧上共同的老师证婚。仪式虽然简单，但一对新人也对未来的生活满是憧憬。然而婚前有多浪漫，婚后就有多痛苦。婚后的马彦祥往好听了说是事业心过重，往难听了说就是抛弃妻子。他常年在外演戏，眼里只有自己的戏剧事业，几乎不回家，给陈英的问候与关怀更是少得可怜。陈英怀孕时，马彦祥也只是把她送到老家，让她和婆婆同住。哪怕是女儿出生之后，他依旧不闻不问，连女儿的生日都记不住。陈英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满怀期待的爱情竟然是这样的生活。后来外界传言说马彦祥婚内出轨，这成了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1931年，陈英果断提出离婚，独自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年少成名，情路出错，陈英以为自己早已看透爱情，可是在北京，他又有怎样的人生际遇呢？刚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的陈英，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北京遇到人生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南国诗人梁宗岱。其实早在复旦上学的时候，陈英就听过梁宗岱的名字。他是留法归来的天才诗人，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文学造诣极高，是无数人仰慕的才子，这其中也包括陈英。1931年年底，梁宗岱在北大开讲座，陈英特意前往聆听。讲座结束后，经过朋友引荐，他正式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才子。梁宗岱博学多才，陈英灵气十足，俩人还都热爱文学，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再加上三观契合，兴趣相投，很快就互生好感。梁宗岱开始主动追求陈英，面对自己年少时仰慕的才子，刚刚走出失败婚姻的陈英也忍不住再次心动。同之前一样，俩人相恋后度过了一段格外甜蜜的时光，他们形影不离，一起谈诗论文，一起讨论。

0: 宗岱回国后在天津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的日子一度惬意又美好，梁宗岱在外教书赚钱，陈英在家操持家务，闲暇时俩人一起创作翻译作品，默契十足，羡煞旁人。陈英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一家四口温馨和睦。在外人看来，陈英和梁宗岱才子佳人，肯定能白头偕老，成就一段文坛佳话。陈英本人可能也觉得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现实生活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梁宗岱家境优渥，性格狂放不羁，还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希望陈英做一个以夫为纲的温顺妻子，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可咱们开头就说了，陈英从小就成长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连他笔下的女性都是敢爱敢恨、勇敢追求幸福的独立女性。这样的陈英怎么可能甘愿做爱情的附属品呢？他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两人性格都极强，一个不肯妥协，一个不愿低头，矛盾渐渐滋生，争吵也越来越多。即便有摩擦，陈英依旧深爱着梁宗岱，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家，默默承担起家务与育儿的重担，哪怕中断了心爱的写作也毫无怨言。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1942年，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父亲的后事，陈英当时怀有身孕，便留在家中等待。不久后，陈英便听说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梁宗岱在百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正碰上梨园唱戏，为了调整心情便循声前往观看，没想到被越剧演员甘少苏的表演深深打动，不仅演出场场不落，还给他写诗直白地表达心意。更过分的是，梁宗岱丝毫不顾家中怀有身孕的妻子，竟然花费30000银元给甘少苏赎了身，还登报结婚，把背叛做得明目张胆。陈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对爱情的憧憬瞬间化为泡影。不过这次他依旧没有哭闹，没有质问，只是默默地留下了一张写有此生不复相见的字条，随后收拾好行李，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梁家，与自己8年的婚姻说了永别。而当时他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小儿子。梁宗岱回来后发现人去楼空，又后悔了，多次上门求和都被陈英拒之门外。梁宗岱还提出要给陈英经济援助，可陈英坚决不肯接受。他曾对朋友说，
1: 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绝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0: 接连两次遭到爱人背叛，他都做到了潇洒转身，绝不回头。然而动荡时代，生活不易，接下来的日子，一个单亲妈妈该如何度过呢？可以想象，身处乱世年代，一个女人独自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会有多么的艰难。可陈英没有被苦难打倒，她借住在重庆的妹妹家里，白天外出教书赚钱，晚上照顾3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要靠变卖家当度日。即便如此，她却始终不肯接受梁宗岱的半点帮助，坚持要靠自己生活。抗战胜利后，陈英带着孩子辗转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重拾文学，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1948年，时局动荡，为求安稳，陈英带着3个孩子远赴台湾，从此远离大陆的文坛与故人，开启了一段漂泊又艰辛的新生活。刚到台湾时，陈英兜里只剩下几块银元，只能在苗栗

0: 县的中学教国文，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三个孩子，还要支付房租、学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的妻子做家务磨出了老茧，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始终乐观从容，在苦日子里寻找快乐。陈英曾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对他而言，阅读和翻译就是最治愈的快乐。白天教书结束，晚上等孩子们熟睡，他就坐在煤油灯下翻译茨威格、毛姆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常常翻译到深夜。冬天夜里手指冻得拿不住笔，他也不肯停下，还是一字一句认真打磨。在那些夜晚，一支笔、一叠稿纸就成了他对抗苦难的武器，也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陈英也在翻译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1967年60岁的他从小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女儿给他寄了一笔钱，让他好好享受生活。陈英用这笔钱自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当时台湾出版业萧条，更何况陈英在此之前也没有太大名气，他自己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没人看好一个退休女教师的译作，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这本书一上市就引起轰动，读者争相购买，短短3个月就加印了10次，后来更是再版几十次，销量突破10万册，打破了台湾翻译作品的发行记录，成了风靡台湾的畅销书。无数读者写信给陈英，说他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女人心里的深情与伤痛，读懂了藏在文字里的心酸。出货成功的陈英没有停下脚步，他顺势创办了家庭译文出版社，一年就出版了9本译作。他亲自编辑、校对、经销，一跃成为台湾文坛备受尊敬的翻译家。从文坛才女到单亲母亲，从退休教师到畅销书翻译家，陈英用几十年的时间活成了不依附任何人的强者。他常说，人生的快乐有2个来源，一个是创造，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译创作给了他快乐与尊严，孩子们的成长给了他温暖与力量。他不再依靠婚姻，而是靠自己的双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台湾的日子里，陈英始终没有走入一段新的感情。其实他心里始终有梁宗岱，对外他一直自称梁太太，给朋友写信时署名处还会工工整整地写下梁陈英。但即便深情如此，他也从未违背此生不复相见的誓言，没有与梁宗岱见面。1972年，65岁的陈英在子女的劝说下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定居，安享晚年。在美国的日子里，陈英依旧坚持翻译，笔耕不辍，同时他也开始与过去和解。在晚年，他与梁宗岱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1976年，陈英的二女儿回国探望阔别30年的父亲梁宗岱，随后给陈英带回了他的手稿与消息。看着熟悉的字迹，陈英潸然泪下。他提笔给梁宗岱写道：
1: 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0: 梁宗岱晚年也满心愧疚，一直惦记着陈英。在信中，他引用白朗宁的诗句表达心意：跟我一起朝前走，最好的景还在后头。

陈英始终没有答应，这是他的倔强，也是他的原则。1982年，75岁的陈英终于踏上阔别34年的故土，回到了大陆。他先后前往上海、北京、济南等地，见到了巴金、朱光潜等数十年未见的老友，探访了故乡的故居，了却了思乡之苦。此时梁宗岱已经病重瘫痪在床，多次托人传话，希望能与陈英见最后一面，就连好友都劝他见见吧，他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可陈英依旧摇了摇头，平静地说，说了永生不再相见就得算数。他把梁宗岱的信推回抽屉深处，没有赴约，坚守了一生的诺言，直到最后也没有打破。1983年，梁宗岱在广州病逝，享年80岁。临终前，他的床头放着一本陈英翻译的《一切的封顶》。陈英得知消息后，一如当年，没有痛哭，没有失态，只是沉默了许久。在美国的疗养院里，陈英的身体渐渐变差，他患上了帕金森病，渐渐无法写作，无法阅读，甚至忘记了身边的人与事。可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自1988年4月14日，81岁的陈英在睡梦中安然离世，枕边放着他最爱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扉页上是他亲笔写下的文字：我用一生证明，女人可以不依靠任何人，活成自己的太阳。回顾陈英的一生，她是民国文坛的清丽才女，是被爱情辜负的伤心人，更是独立自强的女性典范。她年少成名，写尽世间爱情，却两次被婚姻伤害。她被背叛，被辜负，却从不低头，从不妥协，独自抚养3个孩子，60岁再创事业巅峰，活成了不依附、不将就、不回头的强者。她像一朵沉静的樱花，美丽却不脆弱，绚烂却不张扬，在岁月里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守灵魂的自由与尊严，留下了隽永的文字，更留下了昂然独立的风骨。她用一生告诉我们，不依附他人，不将就感情，坚守底线，保持独立，哪怕历经风雨，也能活成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陈英的故事早已落幕，可她的清醒、倔强与温柔永远留在人间，像一束光，照亮每一个在爱与生活中迷茫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

0: 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

0: 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1: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4: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3: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5: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6: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5: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7: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8: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20: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9: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21: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3: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4: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5: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

0: 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

0: 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等。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姚都区政府和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监测预警要前置发力，全天候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变化，依托科技手段强化综合研判，精准打好防汛主动仗。隐患排查要全域覆盖，聚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

0: 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并举，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动态全清零。应急保障要实战兜底，前置救援力量，备足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切实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休止符，一刻也不能放松，一丝也不能懈怠。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坚决扭住安全生产工作的被动局面。要以近期各类事故为境界，切实扛起监管责任，在全市范围内扎实推进全覆盖、穿透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问题整改等工作，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快补齐监管短板，切实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紧扣既定目标，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检查，深化协同配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聚焦事故高发重点地区，精准帮扶靶向施策，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源头管控和路面管控，确保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要推动六霸问题、假劣肉制品整治取得新突破，从严从快查处突出问题，同时注重行业管理、源头治理，做到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问题滋生的土壤。要扎实推进两违四乱集中整治，聚焦问题线索，拓宽查摆渠道，梳理问题清单，分类施策整改，确保问题找得准，整改改得实，长效机制建得好。会议强调，瑶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是全市创文工作的主战场、主力军，要始终做到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把创文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确保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见行见效。要紧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顽瘴痼疾和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等薄弱环节，持续用力综合整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巡查、网格化管控、快速化处置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精神，开展城市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切实守牢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临汾力量。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抓好钢铁、焦化、铸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基础上，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优势领域，加快推动一批项目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全市实体经济基本盘。要在统筹一二三产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业升级带动制造产业升级。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决防止脱实向虚，切实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更好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明确的原则要求和具体规定，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0: 发展战略，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全面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推动美丽临汾建设，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对标对表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着力在争议化解、依法纠错、应诉治效等关键环节上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进我市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5月7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省长卢东亮在5月15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安全生产、接受民主监督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等各项工作，确保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精神，聚焦重点任务，逐项对照，逐条分解，结合临汾实际制定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突出重点抓落实，聚焦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等关键领域后值优势攻坚突破，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具魅力、更有温度。要强化保障抓落实，建立城市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部署落实反馈评估闭环机制，实行台账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以实干实际推动临汾城市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收官之年，要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持续压实集中整治责任，聚焦4+2专项整治和10+2具体实施，特别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分类施策，全力攻坚，不断推动中央省市县四级交办问题集中化解，以实际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形成的好经验、好作坊，持续健全完善整改督办、信息共享、成果共用等长效机制，切实将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5月20日，市政协主席郝中祥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2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任耀文、王哈佳、蔡志强、张崇辉、李俊平及秘书长出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以及市委冬季行动总结会暨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精神，审议了关于做强实体经济、加快构建临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报告，研究了市政协5届19次常委会议安排意见，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在会议筹备上下功夫，围绕5届19次常委会会议主题、抓实文稿准备、大会发言、凝聚共识等环节，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正确看待临汾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信心和能力，切实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山西发展机遇论和临汾引擎贡献论最强音。会议强调，要在统筹推进上下功夫，紧盯全年协商计划，提前谋划筹备，细化工作举措，严把质量关口，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闭环落实，做到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全力以赴提效能、保质量。 会议强调，要在延时成效上下功夫，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工作要求，既要带头搞好自身学习教育，严把学习质量，严把问题导向，严把整改成效，做出示范，又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握目标。

0: 与人样板。据了解，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山西电子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将通过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破解本土红色资源转化不够、高校思政同质化及本土素材薄弱等短板，推进资源互通、人才互育、成果互享、发展互促，打通史志资源与思政教育融合最后一公里，引领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时代重任，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青春力量。此次合作是对标存史资政育人的政治担当，传承红色血脉的时代使命，创新思政课程的实践探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创新之举。双方将聚焦五大重点任务，推动合作走深走实，抓好双向互学，共促素养提升，构建史志专家与思政名师互学互访、共训共研机制，建好实践阵地，共育时代英才，设立红色研学与思政实践基地，打造沉浸式教学场景，做好联合研究，共创学术成果，围绕临汾党史、革命精神、地域文化开展协同研究，办好进校宣讲、共筑思政课堂，用临汾人、临汾事打造本土化思政课程，创好特色课程，共塑育人品牌，培育具有鲜明临汾标识的协同育人范例。活动现场，双方还就合作落地进行了座谈。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一周年。5月20日，临汾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在清控创新基地举办民营经济促进法政策宣讲暨晋企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通过精准普法、政企面对面对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全市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健康发展。活动以合规经营守底线、法治护航促发展为主题，设置政策宣讲、政企座谈两大环节，法律行业专家结合真实案例，从民营经济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权益保护、监管执法等多个维度，系统解读了国家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发展的系列政策，同时深入阐释了对民营企业合规经营的规范要求，为民营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指导，帮助企业筑牢法治经营底线。山西科海诺安数智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强：
2: 今后我们将法治思维融入研发、销售、服务全流程，以合规铸就品质。我相信有法治护航，我们更有底气深耕应急消防安全领域，为社会安全贡献民企力量。
1: 宣讲结束后，政企座谈会随即召开，民营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道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坦诚交流诉求，畅谈发展思路，法律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性给出合规经营指导意见。山西富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卫泽：
3: 这次活动搭建了很好的政企对接平台，我们可以直接把困惑建议讲出来，法律专家现场指导，让我们感受到了实打实的帮扶和温度，这也极大提振了我们扎根临汾、深耕实业的信心。相信在良好的法治和营商环境下，我们企业未来发展会更有底气。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感情是

0: 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8: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9: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7: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擦了擦眼镜。
6: 大头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了，你有15年的烟龄，你要是不抽烟，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7: 大头一听，这暴脾气立马就上来，马上就怼了回去。医生啊，你抽烟吗？
6: 我不抽呀。
7: 那你的宝马呢？
6: 在楼下停着呢呀。怎么了？
7: 哦，没事，我就问啊。
6: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办公室着火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只有一个小员工抱着电脑气喘吁吁地跑在后面。所有人都出来之后，老板怒斥道，
7: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6: 啊，电脑里存了很多文件，不能就这么烧了。
7: 那你倒是抱主机呀、啊、你抱个显示器出来是个啥意思啊？
10: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9: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10: 昨天晚上铁柱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6: 老公，我感觉窗外有人，你快起来看一下嘛。
1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下床拉开窗帘，窗外一切正常。他回头安慰地说，放心吧媳妇儿，一惊一乍的，赶紧睡吧啊，有事儿有我呢。
6: 哦，那好吧，那既然你都下床了，你就顺便帮我倒杯水吧。
10: 上高中那会儿，有个音乐老师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每次给我们上课都要长篇大论。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只听班级后面大吼一声，
9: 妖怪休得胡言。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10: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

0: 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鲤鱼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1: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0: 上周末，蚯蚓一家觉得挺无聊的，小蚯蚓呢，就把自己切成了两段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了四段去打麻将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肉末了。蚯蚓妈妈哭着说：
1: 啊，老公，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
0: 蚯蚓爸爸虚弱地说：哼，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踢一场足球罢了。
1: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2: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下一辆车。
1: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3: 阿姨，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1: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3: 哦，我咋的了？
1: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0: 大晚上，铁柱的媳妇儿听到铁柱在抽搐的哭泣，赶紧把他叫醒，问道：
1: 老公，老公，你咋了？咋还哭上了呢？这几天我也没欺负你啊。
3: 我又梦见自己结婚了。
1: 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吗？哭什么呀，该高兴呀。
3: 嗯，洞房的时候一接头盖，哎呀妈呀，咋还是你呢。
0: 老王不到4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秃顶了，于是变特别敏感，说什么你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我秃。
1: 上周末，一家人骑自行车到郊外去玩，一辆拖拉机从他身边经过，老王直接崩溃了。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3: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4: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3: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4: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3: 公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一直在向电话的另一头抱怨：
5: 活儿是我干的，受表扬的却是总监，最后成果呢又成了经理了，你说这忒不公平了吧。
3: 挂断电话之后，他身旁的老人微微一笑。

0: 小伙子，好久不戴手表了吧？想想手表啊，是不是先看时针再看分针，可运转最多的秒针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嘿嘿，这就是生活。
1: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2: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明天。
1: 大头连忙说了。
3: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4: 老板愣了一下。
0: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1: 一天晚上，公司里加班的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完全不可收拾。突然女人一怒之下拿出了香水喷在了男人的身上，恶狠狠地说：小样，服不服？我看你回家怎么跟你媳妇儿解释。
0: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1: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刚才排队，前面有个女的买了汉堡，转身的功夫就立刻把汉堡包里的鸡肉给吃掉了。等我买好走到她身边，就听那女的一边喂孩子吃汉堡一边问：好吃吗？孩子摇摇头说：
5: 不好吃。
1: 那个孩子的爸爸还在教育孩子说呢：
0: 就是，儿子，那广告啊都是骗人的。
1: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以后孩子来不来吃，孩子摇摇头，一脸的失望。
0: 去年春节，小王存了不少压岁钱，变得财大气粗。
4: 爸，我要洗脚，帮我打水。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4: 100块。
0: 不许告诉你妈。
4: 爸，帮我拿双袜子，50。
0: 没几天，老王赚了3-4千。眼看儿子要开学了，媳妇儿说：
6: 儿子，压岁钱快拿来，妈妈要帮你存起来喽。
3: 哦，都给我爸了，都在我爸那儿呢，你不信问他。
1: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3: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3: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孩子问父亲：
9: 爸爸，为什么哥哥的名字叫解放呀？
0: 孩子，咱们这儿有个习俗，这孩子出生之后呢，当爹的赶紧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这孩子他就应该叫什么。你哥出生的时候呢，门口正好有辆解放车，你姐姐也一样，出门看见的是红旗，所以就叫红旗啊，明白了吗，肘子？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
3: 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
0: 过了几天他聋了。
1: 大头一早就遇到了女神，于是他对女神说：
0: 我今天不是很顺利，看见漂亮的女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吧，那你可以为我笑一下吗？
1: 哼，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0: 我妈呀，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我还记得她做的离下厨房最近

0: 接近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1: 儿子，你找到对象没有啊？儿子，你这工资不行呀。儿子，隔壁的张阿姨今年都抱上孙子啦。
0: 结婚纪念日，铁柱下厨，当铁柱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媳妇儿泪眼汪汪地说，
1: 老公，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吗？
0: 当然记得，妙不可言，回味无穷，真是令人难忘啊。
1: 让我们重温那种感觉好吗？
0: 改天再说吧。你闻闻这猪蹄儿多香啊，凉了就不好啃啦。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在街头吵架，女的是这么说的，
1: 够了，谁要你的关心。
0: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杂货商店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2: 蟑螂药、蚂蚁药、臭虫药、老鼠药。
0: 男的淡淡的说，你看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四大天王，害虫之友。
1: 德华，你说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呀？
0: 小别胜新婚呢，大概指的就是如果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那可能要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吧。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鼓励大家说，
1: 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0: 大头不以为然地插嘴说道，老师，我坚持活了20年，坚持每天吃饭睡觉，怎么还没有成功啊？
1: 老师扫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哼，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渣了。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等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0: 起小小而已。
1: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

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式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突围，让范晓萱迅速走红，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少女偶像。Rain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范晓萱的成名曲。这首歌以雨为意象，写少女细腻的心事还有思念，再搭配范晓萱在当时清澈甜美的嗓音，气质可以说是独特又治愈，所以歌曲推出之后横扫校园和电台，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她清新玉女的早期形象。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爱情推理小说《白夜行》。这部作品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东野圭吾于1958年2月4日出生在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曾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后来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创作推理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单恋》《信》等。东野圭吾凭借《白夜行》一书一举成为天王级作家。2006年，以本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则囊括了第48届日剧学院奖4项大奖，深受人们的欢迎。白夜行是一部通过诸多人物的视角并运用多条浮线创作出来的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1973年到1992年，长达19年之久。故事从一个中年男性当铺老板桐原洋介被杀于烂尾楼开始。白夜行在叙事时间上的设置基本上是沿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推移的，全书共分13个章节，作者基本按照时间从过去到现在的顺序来讲述故事。

在每个章节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故事的时代背景，但却通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来告诉读者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如第一章中，这个月初开打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这句话实际已经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起点是1973年，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时间基点。然而，虽然作者采用的是时间上由前而后的故事叙述顺序，但这种顺序却被作者运用分章的手法人为地打断了。作者截取了13个时间片段来讲述故事的发展，这种截取并不是突然的生硬的，而是被作者通过巧妙的视角切换完成的。在这些时间片段中，两位主人公在其同学、亲人、朋友、同事、男女朋友、警察以及私人侦探等视角中转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象变得愈加清晰，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这种安排需要作者对故事有着全而透彻的理解，对人物设置有着全面而巧妙的布局。最后，故事随着男主人公的死亡而突然结束，这种戛然而止的突兀感，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男女主人公终未会面的意外感，使得故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在这部小说中，东野圭吾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写法，即让男女主人公始终处于被注视的状态。一个跨越19年的案件及其所牵涉到的其他案件，全部从其他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对男女主人公的了解和认识几乎全部从每个相关人员的故事中获得。比如雪慧是如何在母亲死去后被唐泽理子收养的，这段历史是通过川岛江理子与雪慧的对话，以及雪慧的家教正晴与理子的交谈来表现的。桐原亮司的高中时代如何维持生计，则是在有言以及奈美江的故事中得以展现。莲子的故事中包含了桐原杀死金枝这一重要环节。这样的写作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故事编织技巧，更要求作者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都有精确的把握。小说中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作者用相对隐蔽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份进行说明，而非平铺直叙。乍看之下，读者也许还不能判断西本文代是否死亡，作者并未对此情节进行直接陈述，而在紧接着的下一章却出现了一位唐泽雪慧，与前文的西本雪慧有种微妙的契合。正当读者心中狐疑正起时，作者淡淡地提到收养一事，暗示西本太太已死。小说里很多人被杀都没写直接凶手，唯一可以确认被亮司杀死的只有松浦、金枝和他的父亲梁介。动机的话其实都只有一个，自保，主要是保护雪慧。由于接近了真相或者会被揭开真相，所以都被灭口了。白夜行以文化符号做编年记事，剧情环环相扣，章回之间相互呼应，可以看出铺排剧情是东野圭吾的强项。而从根本上来剖析，这部小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边是罪，一边是爱，一边是黑，一边是白，一边是正，一边是邪，一边是险，一边是隐。东野圭吾总是用反讽法去将上述的二元结构颠倒过来，表面上纯洁美丽的雪慧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除去，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桐原亮司表面上是神秘而且阴暗的，但他承受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雪慧不惜一切，他代替了太阳，成为雪慧的亮光，他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在侦探故事中，侦探角色一般而言是正义者的化身，人间的审裁者，求真相的人。然而本部作品中，侦探在剧情发展中间，角色渐渐褪去应有的色彩，体现出正义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罪恶力量的强盛。

白夜行中，罪恶的力量愈强，赎罪与爱的力量就愈大。这种反讽的手法既让读者感到出其不意，又引人深思。直到小说最后，侦探才现身揭发一切，让清白留在人间。白夜行，一部拥有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的爱情推理小说，不停向人们演奏着一曲救赎罪恶的凄苦爱情曲，无限凄凉，无限哀伤，你听见了吗？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字与你共享，与你同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一凡为你带来这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抵达的比想象更远。你永远无法想象零下30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除非你亲自到达那里。朋友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魔盒，不打开它，就可能错过里面的巧克力。但在此的20几年，他一次都没有勇气打开过。朋友是典型的小镇姑娘，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都是爸爸妈妈规划好的，从重点幼儿园一直念到重点大学，毕业了再回到小镇工作。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也没有探索世界的欲望，直到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场时装秀。他说，模特身上那件礼服从小到大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他甚至翻出了一个素描本给我们看，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款式，仿民国风格的学生装，可以穿去逛街的婚纱，能插兜的连衣裙。那是一个女孩深藏在心头多年的梦想，她却从未敢轻易示人。她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蜕变，学习专业设计，跑服装市场，做市场调研，从早就习惯朝九晚五的姑娘变成了不眠不休的拼命3年。就在去年，她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正式成立。那天她请我们吃饭，席间多喝了2杯，话也多了起来。他感叹道，这一天我梦想了好多年，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梦想千百遍的暗涌也不及真实实现这一刻的壮阔。你不到江南，江南就只是诗里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你不到大漠，大漠就只剩一轮滚圆的落日摇映着一柱孤烟。一位驴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实在不敢相信世上有那样的奇观。火烈鸟在繁殖的季节成群地飞往湖里，身影倒映在湖面，向湖底燃起了团团烈火。遥远的南美洲还有一座通体用盐建造的酒店，入住的用户会被提醒不许舔墙。他说，读了许多游记，直到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震撼。上星期参加一个行业交流会，有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就在感叹，他从国企辞职的时候，亲戚朋友轮流劝了遍，连劝词都是一样的，女孩子嘛还是安稳一点好。等他做了广告公司总监，准备跳出来单干时，所有人又来劝他，安心拿工资就好，为何自己出来担风险。今天他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准备拓展其他领域的业务，那些劝诫的声音又一次席卷而来。平凡如你我，要改变总是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难以想象幸运会眷顾一个平凡人。哪怕香奈儿女士在打造她的时尚帝国前只是孤儿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小裁缝，哪怕 JK 罗琳在写下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时也不过是众多

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没有人注定光鲜万丈，就像没有人注定默默无闻一样。直到今天，刚提到的那位驴友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他能肯定的是，他看到的火烈鸟是真的，岩砖酒店也是真的，美是真的，震撼也是真的。如果没有买下第一张飞机票，或许他一生都只能在书上看别人的故事，感叹别人的风景。我的大学老师曾布置了这样一道作业，你曾经做过哪些突破是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交上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练习两年的口语终于考过了雅思，有人每天绕着大学城跑半年减掉了30斤，有人不敢当众讲话每天对着墙练习。其中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女同学，她不敢在人前奔跑，因为她觉得自己跑步的姿势不好看，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直到升高中那年，中考的体育项目就是跑步，她没有办法，站到起跑线前呼气吸气，紧张的手心开始渗汗，她几乎听到所有同学们的嘘声，他们一定会笑话她的。口哨一响，她的紧张到达了极点，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老师把他叫到一边，你这个样子怎么参加考试呢？他只得硬着头皮，双眼紧闭，双手握拳，听到哨声就箭一般的冲出去，把空气刺破，划出呼呼的风声。他站在终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等待迎接嘲笑和奚落。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要笑话他，甚至没有人留意他。困在心头许多年的枷锁一下子就卸掉了。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他在最后写道。是啊，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世界那么大，永远有人想要去看看，也永远有人不敢去看看。或许我们欠缺的真的不是时间和钱，而仅仅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推开门去就是世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第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

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2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请再给我的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现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0。

0: 儿媳妇儿啊，燕林啊，特朗普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房间哈。大家也可以把之前呢听我们节目那些老听众都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聊天哈，
1: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0: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而且通过很多的这个答卷呢、测验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出去玩，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整个，如果我们这身体是一个这个电池，
1: 对，
0: 是一个最好的充电的休息。
1: 你说很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看不见，但这些专家们看见了，我们在脑区图上有彩色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想象的办法来去看一看这张图。那我们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工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成蓝色，我们假装就定义成它叫蓝色，
0: 我还以为是别的色呢。
1: 没关系，你可以换一个灰色。
0: 行，就反正就是
1: 我们是一个颜色吧，是一个蓝色。
0: 好，蓝色。
1: 因为蓝色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有几个代表，一个代表呢，它相对来讲的话偏冷一点。
0: 哦。
1: 还有一个蓝色呢，在通常意义上来讲，多少代表一点低落。你看蓝色多瑙河，它多少带有一点伤感的色彩，忧郁的色彩。那因为蓝本身它描述的就是多少带有一点这种哀婉的色彩
0: 啊。
1: 你比如红肯定是代表比较热烈的、欢快的，
0: 对
1: 吧？
0: 热情。
1: 所以呢，我的脑子里就蹦出来，这个我们假定这是一部分蓝色的。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工作，我们有的人把家里面的生活也视为工作，比如说我的买菜做饭，哎，这也是我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他可能也认为这是叫一种任务，
0: 脑袋里也是蓝色的，
1: 一种使命
0: 啊。
1: 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我认为它也趋于蓝色
0: 啊。
1: 那有些人说了，那我要不做饭不那什么，我点个什么自己不想吃的不吃，我打盘游戏。那这时候我就特高兴，那这时候我就会想象那个颜色就可能变成比如说粉的、红的啊，这样的颜色，
0: 至少要出现不同的色了，
1: 对吧？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场景嘛，
0: 对的，
1: 它颜色一定是改变的。
0: 嗯，
1: 那么有的人说了，哎，我特别喜欢做饭。
0: 嗯，
1: 那他可能做一顿丰盛的佳肴，找三五好友，有的时候来家我们其实都干过视频
0: 啊，
1: 就是大家开一个视频，你做饭他做饭，我们叫做云干杯。
0: 那个时候疫情时候口罩的时候就是云干杯，
1: 我们现在也会有时候采用，我们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的朋友是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地方嘛，
0: 甚至是国家
1: 的，哎，对，甚至于不同的区域啊，不同的时区，那有这样的办法也挺好玩的，所以我们会用。
0: 我想起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不同的国家，其实在中国的朋友，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1: 是的，
0: 全世界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1: 没错。
0: 如果一个朋友在国外，比如说他在新西兰，
1: 对，
0: 他也就几样东西，
1: 羊肉、牛肉、对，土豆，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另外一个区域当中他们的一些不同的饮食美味
0: 啊。
1: 那我们就，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脑子里就会呈现，比如说，天空的这种蓝，这个蓝可能就带有云朵的这样的复杂的一个美丽的，还有呢大海的颜色啊，有绿有蓝的渐变的颜色，然后还有海鲜的颜色，那就更不同了，
0: 美好极了，
1: 对吧？你可以想象当中，
0: 就是那个工作那个蓝已经没了，
1: 有变化了，是吧？它可能还是蓝，但它代表的寓意呢是碧海蓝天，
0: 是。
1: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那你可能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幅画面我们再可以继续来去演变出来，我们大脑当中就有一个这种图形画面。
0: 是的，
1: 它对应的就是刚才我说的，
0: 在我们说这个脑电图里的颜色的时候，大家纷纷出现了，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笑多多呀，特梅普啊，儿媳妇啊，阿迪啊，等等，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哈。
1: 对，
0: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可以放松心情，大家别太紧绷神经哈。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是危险还是幸运，哪个先到来，所以
1: 我们只能确定在眼下来讲的话，我们储备的是积极的能量。
0: 对，
1: 然后明天就算是有点意外发生的时候，好歹我们比别人更主动一些，更积极一些。
0: 我们刚刚在聊这个大脑的分区，那个特朗普头几年有个动画电影，就是说大脑分区的，大家可以想想那个什么动画电影啊。那个阿迪说，记得小学中学老师都说过，学的时候认真学，还有后边紧跟一句，玩的时候
1: 痛快玩。对，
0: 开家长会，
1: 对，
0: 今天我就开家长会了
1: 啊。
0: 老师呢，把这个初中的这个同学的一学习的一些侧重点啊，家长如何去监督他们，说完之后呢，
1: 对，
0: 哎，马上寒假就来了，除了让孩子们学习之外，要让孩子们充足的休息，
1: 没错
0: 啊，这要劳逸结合，也深知孩子们的睡眠不足。你看老师说的也对，
1: 是的，
0: 希望他们补足睡眠，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忘了锻炼身体，嘱咐的很好。所以大家一定知道，我们整个身体其实有一个大的系统。

0: 没错，
1: 我们不能老用这个工作系统，
0: 不能老用唯一的这个颜色和区域。
1: 哎、对，
0: 这个时候的话，
1: 容易累，容易辛苦，容易，
0: 我觉得都不是容易，它是一个必然。
1: 对，
0: 如果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盯着这一件事情很持久的话，嗯、最起码来讲你是视觉疲劳。
1: 对，
0: 那么听觉疲劳。
1: 嗯，
0: 你看像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些配些音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话题呢会有不同的这种抑扬起伏，这种顿挫感，
1: 嗯、
0: 还有呢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可以有不同的经验的交流，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听觉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它就有意思。
1: 对，
0: 那如果现在我们假设一下，有一种叫白噪音的。就是像沙沙沙的这个，那这样的声音如果持续放的话，大家睡着了，对吧？
1: 我模仿一个，
0: 对，
1: 模仿一个，
0: 嗯、对吧？这很容易入睡，是吧？你可以在节目最末端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口技一下，就是像那个沙子的，还有松柏的那个声音，还有那海浪的轻轻的声音，包括细雨声。那这个声音呢，它都是持久、稳定、低沉，以为它代表。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它也是一种休息。
1: 嗯。
0: 那另外，刚才我说过了，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分别代表的视觉，眼睛，
1: 嗯，
0: 看见的，对吧？我们的听觉，
1: 嗯，
0: 啊，我们耳朵，
1: 对，
0: 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味觉
1: ，BBQ，、
0: 啊、对，我们的痛觉等等都有。
1: 对。
0: 那这些刺激，如果假如说仅仅来自于工作的话，那它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些神经系统和一些大脑细胞的一个集中的工作。
1: 您还别说，吴老师，
0: 嗯嗯、
1: 那天我来这个就碰到几个同事，
0: 嗯，
1: 纷纷出现了面瘫的情况。
0: 哦，是吗？
1: 哦， 哦，有可能
0: 急性的是吧？
1: 哎，急性的
0: 啊、哦，
1: 有可能。您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脸
0: 瞬间，
1: 我们的这个
0: 对。
1: 只看到了一些疲惫的东西，
0: 从
1: 很容易哈。
0: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的话，就绝大部分是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身体反应。
1: 嗯，
0: 啊，比较好的现在针灸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办法，嗯、
1: 可以调节。
0: 对，可以调整。
1: 对。
0: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它在一个这个时间段上非常聚焦、非常的紧张这个点，所以它会造成神经的就绷起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也想到一个例子，估计现在的听众朋友都很常见，就是我们的电脑当中大部分都有不同的盘、
1: 哦、
0: C 盘、D 盘、E 盘、
1: 哦、
0: 对吧，都有不同的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代表某一个区域。如果你让 C 盘一直在工作的话，它的数据存满了，一定你要清理数据的，
1: 对、这个、
0: 否则占满了就跑不动了。
1: 嗯，
0: 大部分时候我们在 90% 的时候就已经很慢了、
1: 嗯、
0: 而且会手机也一样。
1: 嗯，
0: 经常有人说你的存储已满，请进存清理，对吧？这个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工作聚焦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在局部区域过载装的，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满不工作，效率降低。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清理一下。那我们用几种方法来清理。那所谓刚才说的，我想说的吃喝玩乐，吃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现在已经是很大的这个范围上可以满足各种的吃啊，
1: 就是您说到吃哈、
0: 嗯、
1: 很多人说这个八点之后不进食、
0: 哎、
1: 因为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息，也不让太多的负担啊。
0: 对，
1: 咱就说现在有多少朋友还在火锅店排队呢、
0: 嗯、
1: 有排队的。
0: 当然我去过很多次，那都是手机上按了号都得排俩小时。
1: 咱说现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嗯、咱是属于超一线的城市。
0: 对对，
1: 如果现在大家的这个手机嘣一个微信，
0: 嗯，
1: 大家都有群，吃喝群，比如说大家的
0: 对
1: 各种的这个，就是说瓷器们，
0: 是
1: 对吧？集美们哈，
0: 对，
1: 说吃点去啊，
0: 对，
1: 哪儿啊？
0: 对，
1: 我约个地儿。
0: 对，
1: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一起出来吃顿饭呢，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
0: 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天，如果说是现在能出去的，都是过命的交情。
1: 火锅
0: 是吧？
1: 啊，
0: 烧烤等等。
1: 烧烤，哎。
0: 坦率的说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很多美食真的是它有它的诱惑。
1: 嗯。
0: 另外呢，它我们的社交也的确需要。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很强的代谢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偶尔去吃一下，特别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坚持那个叫过几不食这种说法。
1: 是的。是的。
0: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在这方面的这些兴趣爱好会转变。啊，那我也不是说，你老这么吃，因为确确实实一个是胖，再一个有很多食品我们也很难去甄别到底它老吃是不是好。
1: 嗯、对，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吃美好的食物的时候，
0: 一定开心。
1: 哎，跟很多自己愿意去一起吃饭的这个是
0: 把酒言欢嘛，
1: 就觉得这个是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的凝聚。
0: 我们一直说就是以茶代酒，就是喝一些水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它都是一种气氛，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有个交流、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可以给我们的脑区带来很丰富的一种信息的一个交换。
1: 那个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会儿吃就算了、
0: 啊，
1: 咱这个已经这体格的夜宵更不能有。反正大家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选择，
0: 年龄还有工作特点等等。因为我们既然有了这个24小时的餐饮嘛，那我觉得有着一部分人需要这个，特别有好多工作，他可能就是在你们休息的时候人家工作嘛，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这个全面性，对吧？有很多工作是这样的。那我们再说吃喝，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因为大家已经很多年来都满足了。但是另外这个玩跟乐这两个，我觉得玩恐怕很多人对他的理解会有各种不同。
1: 您说的这个各种不同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还是
0: 内容形式上都有不同。因为很多人现在啊，我了解到比较多的人是在网络上玩
1: 啊、哦，冲浪。
0: 这个呢是有两，一个呢是确确实实网络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便捷性，
1: 嗯，
0: 它的覆盖面和时间段都很、
1: 嗯、
0: 这个方便，而且它的内容非常的全。说老实话，你可以一分钟看这个，一分钟看那个，你可以碎片很多，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不得不说呢，网络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会比较单独，因为你的社交没有面对面。没有人对人、
1: 嗯、
0: 没有这个肢体对肢体。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大量的来去造成这个碎片性质的信息。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脑子里各种颜色都有。
0: 对了、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科学研究现在在研究这种超短信息啊，比如说一分半两分的信息，这种不管是音频也好视频也好、
1: 嗯、
0: 其实它对我们的大脑的部分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破坏。对，因为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自我的思维系统，
1: 嗯，
0: 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链。你反复来去用零碎的冲击，它不构成一个系统的话，那它的记忆体和它的理解性都将被支离破碎。
1: 是。
0: 啊，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个研究就被广泛的认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信息如果非常的这个凌乱的话，我们自己将来说也说不清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理解力和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就变得非常的支离破碎。啊，非常凌乱。
1: 嗯。
0: 那所以呢，我更加提倡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现实中的玩儿。那现实中的玩呢，包括我们一种叫做旅游式的，
1: 嗯，
0: 一种叫做锻炼式的，对吧？
1: 哦，
0: 那锻炼式的呢，就有些比如说跑跑步啊，骑骑车呀、
1: 嗯，
0: 是现在爬山也叫锻炼式的。
1: 公园溜达一圈也算是既玩又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我发现现在以北京的生活来讲的话，建了很多的城市绿地。
1: 对。
0: 啊，其实呢，如果你是乘坐这个公交出行的呢，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车之后就别骑小车了，
1: 对，
0: 你走走，
1: 刚才
0: 溜达溜达。
1: 对，刚才吴老师说了一个，就是对于每个人的玩儿、
0: 嗯，
1: 我们一下想起来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非常多的朋友，
0: 嗯，
1: 其实大家来自于祖国各地，
0: 对，
1: 而且大家的年龄也不尽相同，
0: 对，
1: 生活习惯而心里对于玩的理解也不一样。那我们直播间现在大概有挺多的朋友，大家一提到玩儿，你脑海里首先蹦出哪个词儿？其实每个人阶段不一样。你看，有一朋友说这个少时学玩分经纬，
0: 没错，
1: 老来学玩归一体，说的
0: 非常好，
1: 是人说的太好了。那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年纪说要玩，就是我能觉得玩，就是我放松我的心情，我能去一个人背着包，然后我能去大街小巷走走，
0: 对，
1: 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我觉得就是对我最大的犒赏，玩了。
0: 对，
1: 然后玩累了，坐到一个自己想吃的一个那个叫做饭馆里，
0: 嗯，
1: 要么自己，要么跟朋友，要么跟家人，吃一顿美好的、
0: 可口的、喜欢的
1: 饭菜、
0: 嗯，
1: 这一天就非常的美好了。
0: 对，
1: 哇，
0: 你看你就有你相对一个个性化的，当然这个个性化，我觉得你可以找出很多跟你认识或不认识的叫同质化的一个群体。
1: 对。
0: 那我还想举几个例子，我们可能不把它认为这玩儿啊，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于玩儿。
1: 啊。
0: 比如说去一些博物馆。
1: 啊。
0: 你知道现在在北京，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小众的博物馆，就以前你似乎知道，但是你又真没去过。
1: 嗯。
0: 啊，有比如说自来水博物馆。公交车博物馆、
1: 哦、
0: 还有叫做律师博物馆、纪念馆，这都有。
1: 还有铁道博物馆。
0: 还有铁道。
1: 对。
0: 铁道就是比较大了吧。
1: 嗯、
0: 有一些很 就是你觉得什么事情会有博物馆呢？其实好多都有。
1: 嗯，
0: 那你去博物馆，第一你是走走，
1: 嗯，
0: 第二呢你是看看，
1: 长见识，
0: 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晒晒朋友圈，交流一下，你看我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去打个卡，
1: 今天来看国宝 A，
0: 没错。然后呢你还可以呢补充一下你似有非有的一种见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历史我还不知道吗？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历史博物馆，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朝代我真的是不太确定到底他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另外好多中国的汉字啊还真是看上去似曾相识，但你还真不敢念。
1: 是是。
0: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学习的色彩，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归于玩儿。
1: 嗯，
0: 那这部分呢就是带有一定的知识啊，带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啊，还有呢就是吹拉弹唱
1: 啊。
0: 啊，这个就我在公园里经常看见有人吹个唢呐呀，吹个这个笛子呀，拉个手风琴呀什么的。
1: 咱说哈，就是比如大家去那个健身房，
0: 对，
1: 然后去公园会产生多巴胺，
0: 是的，
1: 吹拉弹唱会产生内分肽，是跟戏剧表演跟艺术表演的情形下会产生对大身体大量的一种内分肽的想象力，让你
0: 是
1: 特别舒适啊。
0: 对，没错。而且你说的呢，就是每一项里面它对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元素会有一个促进啊，但它同时其实是有多种的。你比如说刚才你举例子是吹拉弹唱，它可能造成你的比如说五羟色胺这个的这个产生，对吧？但你知道吗，我看见过同时也会产生周围人的肾上腺素，因为它有一个吓的和胆大的问题。
1: 对对，
0: 他突然间听到一声，他一看，就是他，我想用这个来去说明，就是他的五脏六腑各个东西他都在被调动。
1: 是。
0: 他不单一。
1: 他不枯燥不乏味。
0: 他不枯燥不乏味。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个建议哈、
1: 嗯。
0: 我们不要追求完美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演奏，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是在一个标准的音乐上。但是人家喜欢其实也没事儿。
1: 他投入呀。
0: 挺好的。
1: 他开心的。
0: 就是我们不要求说我要吹拉弹唱到什么水平，只要是你能够做。哎，我觉得这挺好。
1: 从中找到快乐。
0: 对。
1: 很重要啊。
0: 没错，是的。
1: 刚刚说到玩，大家开始这个打开了话匣子。哎，特别愿意跟大家看到大家的话匣子哈。
0: 你看有人知道这个法院博物馆吧。我准备去呢，在东阳民巷。对。
1: 对。那个宇宙成员说我还是很喜欢去游乐园的。
0: 嗯。
1: 欢乐谷的。迪士尼的、环球影城的、长隆乐园的都不错。然后朋友说：“你就玩飞钱啊？”
0: 哎，我看这个我挺喜欢，吹牛抬杠也属于玩，我很赞同这个。
1: 是的，
0: 其实语言的表达，大家知道有很多那个就是脱口秀和相声，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吹牛抬杠，
1: 还有讽刺，
0: 它有娱乐性。
1: 对，娱乐性啊，有些话呢，有些段子，有些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0: 没错。
1: 然后放到舞台上呢，还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
0: 对，
1: 还有针砭是吧？对，
0: 是这样。
1: 对，来看大家留言哈，还有这个
0: 啊、哦，我想看着这个，我想插一句啊，
1: 你说
0: 有一个叫三四线城市没有那么多博物馆。
1: 哦，
0: 这一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去过很多三四线城市、
1: 嗯、
0: 其实它里面有很小的一个当地的这种博物馆，或者你去周围的地方、
1: 嗯、
0: 我去过几个省的，就是我原来完全想不到这儿还有一个博物馆、嗯、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也会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可以从那儿看一看。我个人觉得啊，每个省开不了多少路都会有一个能看的。
1: 对，只要大家有一颗这个更新自己的
0: 探索
1: 玩的心啊，我觉得
0: 探索
1: 都会找到一些很好玩的地方，属于自己的地方。上半段呢还有20几秒钟，谢谢大家呢在上半段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待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哎，这个好好玩才是最好的充电，最好的休息。
0: 是
1: 如何理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体会，也可以欢迎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1: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很少在这个夜晚的心理节目当中聊得这么快乐，觉得自己饿了，这第一回哈。看到了大家聊的这个美食，然后出去玩的心情，你会发现，跟上班两种感觉，连语速都不一样了。也希望大家能
1: 活跃很多，是吧？
0: 对，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哈。我觉得出去玩跟天气、跟心情、跟朋友、跟自己最近的状态都有关系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发现，你真的学会劳逸结合那一天，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兴趣或自己的这个时间分配得很好了。
1: 是。
0: 那你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
1: 对，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我们没上班，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以玩为主的。
0: 对。
1: 那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对吧？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不得不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来去可能去增加一些收入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叫社会责任啊，社会这个角色哈，
0: 嗯，
1: 那但是呢，就是要承认的一个事情。

0: 在节目当中，不管是今天的公众号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也好，就是中心的意思就是大家怎么样去探索出来任何的一种玩的形式被你多种的去采用。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我那么忙那么累哪还有时间玩，所以我今天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选择。
1: 对，
0: 就是你其实好多我发现是没有你没有去尝试去做，
1: 嗯，
0: 你不一定是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刚才说你每天躺着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必要。刚才我也看到有人说睡个懒觉，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睡个懒觉，但是你别每次都睡。
1: 对，
0: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会觉得那种休息的结果跟睡懒觉它差不多，甚至比它还更好点。
1: 我们说变着法儿去感受生活是很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印象深刻的，有些朋友喜欢玩那个乐高积木，
0: 哎，我喜欢。
1: 有的人这个去看那个演唱会啊，篮球赛啊，这是我们听众真的他们经常去的，他们一下买一个赛季的票，
0: 是是是，
1: 我特别羡慕。
0: 对，
1: 那我一天就是
0: 俱乐部会员，
1: 对，我一天就是对着话筒，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屏幕，我发现就是人必须要调整调节自己，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变得疏通，你的呼吸。
0: 然后呢，这个有效的呢，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比如刚才举例子，拿这个可乐罐，然后去拿球去当一个保龄球哈。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叫做探索和创造这种体验感，然后呢，而非完成度。
1: 是，
0: 就是你只要体验了，哎，这个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拍照留念，然后呢带有一些挑战，你可以刚才看我所说的这些内容里面多少也带有一点挑战，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赛嘛。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它不是要绝对分胜负，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是不是都我做饭啊，我认可，实话实讲啊，我的饭做得不好，但是碗得我刷，所以那个比赛的输赢不重要，这个活必须得你干就行了。
1: 特好、
0: 那只是停留在嘴上表达上的一个输跟赢。
1: 这叫使命必达。
0: 对对对。所以要还有呢，就是我也很有同感哈，或者很赞同，就你这些写的叫允许自己无聊跟分心。
1: 是的。
0: 刚才你看我所说的这些形式和内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甚至于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哎呦，大海老师你这玩这么无聊的玩意儿吗，就是这么那这是没意思吗，
1: 我们不必关心别人的评价。
0: 我觉得无聊不无聊我觉得挺好玩的。
1: 自己开心。
0: 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时候我只要分出一部分心来去享受这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因为别人认为的无聊，你发个朋友圈都能获得超过你想象的点赞，
1: 不挺开心的吗？
0: 这就可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像统计数据似的统计到底谁认为无聊，谁认为有聊。
1: 对呀、
0: 对，你也可能周围有一个人，他悄悄的，在说了无聊之后自己去玩去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用判断在玩耍当中设置的这些议程。
1: 哎呀，有一个朋友说尽量学。尽量玩，尽量吃，尽量看。
0: 好，
1: 世界就是你脚下的游乐场。哎呀，太好了。还有说工作与玩乐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说法而已，也是
0: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我其实有时候说，生活它就是覆盖了你每天的这个小时跟分钟。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一部分认为它就是玩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工作当中确实可能会抽离出一部分内容是玩，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分钟对一块钱这样的关系，有一个词叫摸鱼，这个词虽然说跟公司的规定不相符啊，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间段上你抽离出来，它也是保证你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
1: 反正摸鱼会让我想到好多场景，其实摸鱼也是一种休息。
0: 是的呀，因为他的、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下一步做得更好，我觉得你抽离出来去缓一缓，这也是一个，比如去茶水间，对吧，你说两句玩笑话等等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调节的办法。对，所以综合起来来看呢，就是智慧都来自于民间大众，而不是说是那某个专家给起一个办法，说是你怎么睡，你怎么吃，你怎么喝。当然我们尽量去遵守这些科学的原则，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我们普通大众从小到大，你 作为成年人你。

0: 作为家长，你完全可以效仿他们孩子玩的这样的内容，你跟他一起去游戏。
1: 是。
0: 那这个呢，好多家长会有很多的问题，说，哎，大海老师，我们家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
1: 啊。
0: 啊，我说很简单，因为你不跟他玩别的呀。
1: 对。
0: 如果你要跟他放放风筝去的话，你想他还会非要玩那个游戏吗？
1: 哎，大海老师，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也会有一个困惑，
0: 嗯、
1: 就是好像觉得有点晚了，就是
0: 怎么叫晚了呢？
1: 你看，比如有些小朋友就是玩游戏这件事情，您刚才说，因为你不跟他一起玩，会出去放风筝啊，或者跑步啊，逛公园。有些小朋友不爱出去，就老爱宅在家里，这是为什么呀？
0: 啊，我相信你可能想说，是不是他以前这个在年龄小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已经形成一习惯，你觉得晚了是吧？
1: 对，有些家长会这么反应。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什么叫晚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基本上来讲，我们都认为是在16岁以下，16岁以上基本就是叫青少年了，对吧？16岁以下才多少年？那怎么叫晚了呢？一点都不晚。这里面有几个点啊，我们经常工作当中会去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做亲子关系。
1: 嗯，
0: 但亲子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做夫妻关系，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善于生活，这点很重要。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每天的内容全部都是跟工作有关，那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习得玩这个词儿。即便是你鼓励他去玩，他都不想，因为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榜样。说你们两个人天天都是工作，当然，我们成年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成年人会当着你一面和背着你一面这两种行为，孩子不会。孩子一般是比较纯真的。
1: 了解。
0: 我们大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所以我们把娱乐藏起来。我们关着门去自己娱乐去，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会凭自己的想象力认为你在那是玩游戏呢。
1: 嗯，
0: 那他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就会把他时间都玩游戏，因为他孩子的认知世界有些片面和局限性。
1: 是的，
0: 他会认以偏概全。
1: 嗯嗯，
0: 而我们成年人是区分得出来的，但这种区分呢，你未尝不可以把玩展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你也需要玩，
1: 嗯，
0: 你也需要休息，
1: 嗯，
0: 那好了，那你就把玩的内容画在你每天里面，哪怕说你家里面有一个人，这是我说的是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你们要有这种所谓玩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做饭的时候，你们带有玩的气氛。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孩子面前要做出一个榜样，
0: 你有玩的这种特质才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限制孩子去玩，比如说啊，下雪
1: 啊，
0: 然后我们小区群里面有一个家长说，哎呀，孩子考完试了，就不怕冻着了，就可以出去玩雪了。你看这个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怕冻着呢？那就无非就怕病了嘛。
1: 是，并不影响学习。
0: 但是这个从心理上解读，就是为什么出去玩雪就一定会病呢？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比这个温度低啊，
1: 是，
0: 而且人只有在这种不断的四季锻炼当中，他才能不病。那一年几次下雪，除了下雪之外冷，那他万一哪天要去东北玩去呢？
1: 对对，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就在这个爱护小朋友、关注小朋友的这个侧重点上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对，就是我们尝试以安全性、稳妥性为基础。
0: 是的，
1: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0: 身心健康，
1: 身心健康最重要。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吴老师，希望您的设计的游戏都好好去玩，
0: 大家一起玩吧。
1: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

0: 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一些关键技术和

0: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那这个车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0: 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0: 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总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等。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粉新闻。
3: 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姚都区政府和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各项防范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监测预警要前置发力，全天候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变化，依托科技手段强化综合研判，精准打好防汛主动仗。隐患排查要全域覆盖，聚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关键点位，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并举，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动态全清零。应急保障要实战兜底，前置救援力量，备足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切实提升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休止符，一刻也不能放松，一丝也不能懈怠。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坚决扭住安全生产工作的被动局面。要以近期各类事故为境界，切实扛起监管责任，在全市范围内扎实推进全覆盖、穿透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问题整改等工作，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快补齐监管短板，切实提升全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要紧扣既定目标，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检查，深化协同配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聚焦事故高发重点地区，精准帮扶靶向施策，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源头管控和路面管控，确保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要推动六霸问题、假劣肉制品整治取得新突破，从严从快查处突出问题，同时注重行业管理、源头治理，做到标本兼治，彻底铲除问题滋生的土壤。要扎实推进两违四乱集中整治，聚焦问题线索，拓宽查摆渠道，梳理问题清单，分类施策整改，确保问题找得准，整改改得实，长效机制建得好。会议强调，姚都区、临汾经济开发区是全市创文工作的主战场、主力军，要始终做到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把创文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确保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渐行见效。要紧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顽瘴痼疾和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等薄弱环节，持续用力综合整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巡查、网格化管控、快速化处置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

0: 态长效转变，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精神，开展城市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切实守牢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临汾力量。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抓好钢铁、焦化、铸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基础上，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优势领域，加快推动一批项目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全市实体经济基本盘。要在统筹一二三产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业升级带动制造产业升级。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决防止脱实向虚，切实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更好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明确的原则要求和具体规定，深入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全面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推动美丽临汾建设，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对标对表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着力在争议化解、依法纠错、应诉治效等关键环节上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进我市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5月7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省长卢东亮在5月15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基础研究、安全生产、接受民主监督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等各项工作，确保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聚焦重点任务，逐项对照，逐条分解，结合临汾实际制定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突出重点抓落实，聚焦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等关键领域，厚植优势，攻坚突破，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具魅力、更有温度。要强化保障抓落实，建立城市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部署落实反馈评估闭环机制，实行台账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以实干实际推动临汾城市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收官之年，要咬定目标，加压奋进，持续压实集中整治责任，聚焦4+2专项整治和10+2具体实施，特别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分类施策，全力攻坚，不断推动中央省市县四级交办问题集中化解，以实际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健全完善整改。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调频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了咱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

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啊，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陪伴的早晨，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送上来自于我们早间节目的第一声问候，各位各位早上好。在这多彩的舞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妈呀，那雨下的哗啦啦啦淅沥沥沥，然后那路上堵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平常上班的话呢，需要这个大概15分钟的一个上班时间，今天早间呢宁生生给我拖了一个25分钟啊，将近30分钟。你就这一路上啊，你就看着玩会儿手机，一抬头玩会儿手机，一抬头家门口呢，玩会手机，一抬头离家门口100米左右吧。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反正啊，就是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因为路上车确实也比较多，而且今儿个还是礼拜五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这个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然后呢，如果说发现自己出门已经迟了，那咋整呢？别着急啊，别为了那仨瓜俩枣的，把自己的性命置于，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不顾啊。迟到就迟到吧，下雨天的那老板应该自己心里也有点人数啊。爱是最美的情绪。然后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邀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老猫今天早间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段就说了早上好，早上好猫啊。然后老猫说了说，妹儿啊，你要不换个发型吧，挺好的姑娘，换个发型会更好看。啥发型啊？有啥这种推荐不？这两天好像听到大家经常会这么说啊，但是我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造型的，但是呢碍于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确实有点起不太来，只能有点懒惰了啊。就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人呢他那个懒惰那个点啊，它很奇妙。奇妙在哪儿呢？就是一旦没有人说，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能自欺欺人的过下去，一旦有人说了，你就觉得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然后直到某一天你觉得这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你才会开始干啊。这懒人好像都有这么个毛病。你瞅瞅我这桌面上对吧，乱七八糟的，你说我平常化妆吗？化呢，宝儿，就是时间煮雨化呢。但是呢，这不起大早吗？那谁家好人六点起床能带着全妆啊？谁家好人六点起床能天天带着全妆呀？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闪电说早上好，早上好，说这个音乐来了，对啊，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啊，希望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能够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哇哦，越动感一些。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想要分享，或者说想听的话，各位来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公屏当中，我给你想想办法。然后呢，咿呀咿呀又说，明儿早呀，早上好，今天是礼拜五了，加油啊，宝儿，咱就是说熬过礼拜五，这六周日咱又能歇两天了。您才说到今夕是何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早晨7:41。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早间节目，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这个电波的正常直播之外呢，我们同时呢也开启了我们抖音画面的一个视频直播，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抖音早上刷手机对吧，一刷，哎，这不就是那位女子吗？这不就是那位娃吗？我天哪，再扯了就铁了啊，咱就多关注一会儿啊。如果堵在路上了啊，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然后这红绿灯堵的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那车就跟挪一样，你就把这个手机打开撂到旁边，然后呢有空呢咱看一眼，没空的话咱竖起小耳朵。永不言弃说啊，下的再大点游着去上班，那哈哈维托你咋去上班的呢？哈哈维托还得游着上班的时候你就不用上班了，你真是这时候怎么还骗你爹上班的呢？平常那领导菜的时候也没有惦你这一几级吗？啊，这领导不菜吧，领导不毛吧，你还几级的，你说你要游着上班去了，到哪有呢？那我粉火烈烈服就刮了了就跑走了，还用咋游啊？我下一回买你小潜艇游艇，就是你汽艇，然后呢咱就是你说你在家在哪里呢？那现在不是大弟弟了，你到时候你说刚面我家里哈地黑脱了，这门口就是过不起了，你把你的汽艇开说，我说能行，你瞪我一下啊，人家是

滴打车，咱滴滴打汽艇儿。烟烟悠也说今天早上这头发是有点不乖呀，哎呀这么明显吗？我这今天这个慌慌忙忙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怎么被大家如此被如此多的朋友发现了呢？我还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心情忐忑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离得远看不太清啊。然后呢我还打算趁着广告时间段赶紧再给我秒摸秒摸呢，这整的这都大家都发现了，那我就不秒摸了。这个时候就突然间觉得自家闺女就是好啊，你看啊，这老猫呀，然后呀呀呦呀，这说的这都是咱们自己的老听众了啊。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凭借着老听众对我们的喜爱，老听众对俺的包容啊，又放肆一把啦。然后呢这位叫做喝老糟的啊，那这些朋友啊，那这你得喝老糟的，那么十个晴天果敢，行嘞，稍后的时间给你安排上。泪尖千帆也说到说老高你咋爷人呢，520的时候我也爷人，你还记得不？然后起码可是5月22号，5月22号怎么也是爷人呢？那五月娃就平常粗老直大的那娃，这些佛手搓着的那月娃，个儿高高的佛，这是1.83米月娃，平常都不好意思佛自己1.83米，觉得自己个儿忒高了。然后住的婆婆姐婆婆切切的吧，然后一天穿个小马甲啊啥的，然后婆婆的，然后婆婆头发稳个些的，就五月娃啊、嗯，那挺假了。你猫一下，你猫一下，那刚面多会儿请过家呢？所以你这现在你就不用问你娃呢，怎么也忍呢？你就说老高，你真好呀，这板上的怎么这勤快呢？然后多打一些高敏式劳模，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领导看到，然后就是给我2倍、3倍、4倍、5倍、6倍，让他们羡慕去吧。然后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唠了会儿嗑啊，唠了会儿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振精神，各位啊赶紧啊唤醒自己，然后准备去工作，准备去加油加油了，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五了。那当然呢我们说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就下雨一个没完没了的。然后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说主播那个这次的这个雨量会有多少呢？今天会下一整天吗？宝不会，因为从我目前了解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的这个预报来看啊，今天这场雨呢大概率会在今天上午结束，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就会恢复转晴，而且今天市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一个28摄氏度，也就是说那起码个还挺热的了。嗯，汉语鬼汉女啊，那这早醒了哈喽女，那下午就没事了，你早醒出门的时候稍微撇袄啊，撇袄就没事了。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的这场雨呢，关注到呢它是一个短时的这个强降水，然后大家外出时候携带雨具就可以了。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目前是了解到就是在我们本周六和本周日的时候，就是我们本周六跟本周日这个雨量还是蛮大的，也就是说雨季其实这两天真的是让人觉得那哈的头了，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它这个雨水是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的。今天我们市区呢是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且呢是伴随着短时的一个强降水，西南风23级啊，大概率呢在上午的这个时间段雨水会结束。明天的时候，各位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和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后天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呢，是多云转阴天，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也就是说。起码个明儿个还有后个那都要哈雨的，你我车里你就把雨伞都撂好了，你出门你要是否就是你骑的电动车，你我雨衣你也赶紧就劈说啊。然后呢关注到目前呢就是这场降水的这个情况过后哈，我们市区这个温度也将会瞬间攀升，而且呢从目前天气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这场降雨大概率会从今天开始一直会下到等会儿下到下周三，然后雨量不定啊，可能就是某一天这个雨量会格外大，80%左右，有某天呢可能就30%，但是呢从目前天气的一个情况来看会下到下周三，所以说这场雨真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下透了啊。而这场雨过后呢，我们说市区这个温度呢也将会直接就攀升到30-40摄氏度左右，炎热的夏季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珍惜这两天最后的一个凉爽的一个时机吧。高峰也问到说今儿个一个人了呢，那没错啊，这优秀的人都能够一个人上节目，你放眼全天节目谁敢一个人上啊，那是不是就你们家亲亲爱爱的可爱的聪聪明明

漂漂亮亮的，头发乱乱糟糟的高敏了。然后呢，周末说口音河东的吧，没有，那话都是河西来的啊，我鱼来我来的，那都封我这河西的月话吐的吐的嘛，吐的吐的啊，就吐的还害怕的，怎么你能听的话是河顿来的呢？你瞅瞅啊，咱们这个评论区还是有乖乖的朋友的，说的就把这个呀呀呦，就是把这个高敏是劳模打在了公屏当中。各位，高敏是劳模，请频繁的扣在公屏当中。为啥呢？因为你瞅瞅啊，这高敏请假的日子少，高敏上班的日子多，高敏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状态好，高敏这个整个人你优秀啊，你这么多打一打，多打一打，反正就是说不定老板哪天老板喂高敏老母啊，给你多发点那到时候咱就见着都有份儿。然后呢，先生曾经说太喜欢高敏啦，爱你哦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家居美容师问到说，林芬今天高速小车能上吗？稍等，来跟你去盘点一下啊。英子也说到说一个人挺美啊，高云红说佛地堆着领，那解郁哈的，你看啊，出门的时候反正操点心，这两天你别洗车，别洗你说，你洗你说也行，你为什么床单的被罩的我这个你就先别洗的，还我还，你还你要是发了我又干不了，我弄的过两天还得重罚一回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也跟大家共同继续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关于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然后稍后呢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关于高速通行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啊。朋友们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呢您就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在我们早间这个时间段在评论区来给我们发一些留言那个消息，跟我们说个早上好呀，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吧。那危险哪哪哪哪那哈的笑量啊，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雨它确实提醒到说的是到了十点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啊下的每一个时间，现在下的每一分钟每一秒，我觉得都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我个人就是会这么安慰自己，我上班那一刻开始，就我上节目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我的下班倒计时。然后你这么一想呢，你就会觉得嗯，好像上班没有那么难熬了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来跟大家先去盘点一下关于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有问到了，各位来先跟您去关注啊。首先呢，目前了解到的5月22号北京时间的7点49分，目前呢我们临汾收费站啊是出入口是正常通行的，临汾南这个收费站的入口处呢是有临时车行的一个管制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临汾的这个收费站呢，因为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原因的一个影响啊，目前关注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出口正常通行，出口正常通行啊，朋友们。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然后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您就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然后您的车辆准驾车型是怎样的，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详细的再来说一下，然后我去问询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baby。 然后高速方面的话有几个地方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首先是我们临汾到祁县，也就是去往太原和北京方向的，然后呢临汾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23公里到加500米至722公里的第一车道，然后这边呢了解到呢是到今天早间的10点半左右，路面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正常养护，是关闭了第一条车道，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京昆高速祁岷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红铜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00公里到120米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需要这个停止避让一下。你是注定派给我的。然后呢极限到临汾方向呢，关注到青兰高速临吉段下行去临汾还有青岛方向，香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1001公里至998公里处的第二车道的一个路肩，那么目前了解到这边是日常的一个养护施工，预计呢这个持续的时间会到我们这个5月底5月31号，提醒。

一下各位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就是您出行到这边的话呢，稍微要多做停留。当然我们说下雨的一个原因啊，导致我们路上行车的话呢，大家还是需要多操心的，路面湿滑，所以说您的这个制动距离一定要稍作延长。而且呢，包括呢我们说耳听十八方啊，一定要多多去操心一下您身边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尤其是非机动车途经到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的时候，因为会有很多这个家长去送小朋友上学的，所以说您这个时候呢，咱就说别着急，慢慢来，上班迟到不是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啊。张老师说早上好呀，早上好，说今天还是一个人 yeah 没错 yeah, it's me 啊。然后呢整个就说钢笔全勤奖，哎呀妈呀你瞅瞅啊，这都是自家人啊。华夏资源说北京时间7:50现在已经上到了这个600人了，然后700了，大家对我钢笔的这个宠爱啊还是不是特别多，平常理想在的时候都上1000了啊，这个时候我应该哭了，妈妈他们好像不是那么爱我。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华夏资源说钢笔早上好，早上坏。然后呢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身边的一些消息，天气路况的一个信息，除此之外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抖音短视频，啥事儿呢，就说有个姑娘，然后呢人家在网上买了一个榴莲，人家不是在这个线下水果店买的，人家是在网上买的。大家在网上买过水果吗？网上榴莲，各位我先说我买过。然后呢人家这姑娘咋了呢，人家这姑娘在网上买了榴莲之后回家了，榴莲挺香的，挺好吃的，吧唧吧唧给吃完了。吃完之后呢人家就把这个榴莲打开这个付款的一个页面，退款，退货，退款，仅退款，仅退货，点了仅退款。啥意思呢，来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买了个榴莲，然后呢我把榴莲吃了，然后呢我把这个钱，然后我就直接点了退款了，钱又回到我兜里了，相当于白嫖了一个榴莲。结果呢这个榴莲店主呢，你说经常啊，如果说碰到这种事情，大部分人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哎呀这个人真讨厌啊，对啊，说上两句，结果呢这事可能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说啥了。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店主也是个不服输的，你仅退款我的是吧，你说我榴莲问题，这个有质量问题，行嘞你甭管了，我不服气，因为我对我的产品有信心。然后就驱车大概开了有2天吧，那到好几千公里，然后呢就到达了一个姑娘下单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你说去了干啥呢，要找人家姑娘吗，对吧，你不会让上门掐架吧，不会。这个店主非常的有素质，他怎么呢，他把这个姑娘他们家周围范围小区里的垃圾桶都翻了一遍啊，都翻了好几遍啊，都不是一遍。然后呢直到翻完之后呢，在某一个垃圾桶里精准的找到了自己家榴莲壳，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呢证明了说，你瞅啊，这榴莲他吃了，这榴莲我们家的，我们家这榴莲质量一丁点问题都没有啊，他就是纯纯仅退款啊。在这多彩的物质，就这么个事儿啊，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老板当时在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就说呢，说咱也不图啥，就图一口气啊，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有信心啊，但同时呢也是确实做了一个无形当中巨大的一个广告。然后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榴莲行吧，那我去他家买吧。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买东西退款，应该都有过对吧，退货退款，就是我们直接说，哎，这东西不合适，7天无理由直接退掉了。那您有试过那个功能键吗，就是说是仅退款这个功能键。然后大家今天早间呢就跟高敏也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你在网购的这个过程当中遇见的那些事儿啊，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见过这种就是质量不好的咱退货的。哎，我其实见的还蛮多，尤其女装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质量不好，质量挺好的你还退款的，各位身边有这种朋友吗？或者说仅退款这个功能你是在怎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才会来进行使用的呢？那当然我们说这名女子啊，这个小姐姐吃完了榴莲给人家仅退款这事儿啊，咱确实不提倡，确实不合适。那榴莲说实话呢也没多贵，花了190啊，当时那个信息当中提到的190块钱买一个榴莲，咱要是说就是不想花这个钱咱就不吃嘛，对吧，那超市里呢也有30块钱 一小块的榴莲，吃一吃过嘴瘾不也行吗，对吧，你何必呢，对吧，那商家搁商家心里那老难受了啊。所以说啊，
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然后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吧，关于这个榴莲井喷款这事儿。然后这两天呢，在我的朋友圈也是不断的在被刷屏，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井喷款这个功能其实对

电商的商家来讲好像不是特别的合理。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大家有没有就是做电商的，或者说您就是一个小 boss 小老板的呢，对不？如果是有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因为好像啊，就是你退款退货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系统那边识别无误，它那个货款是直接会回到你的账户当中的。那么想问一下，我们的商家那边是有保障的吗？这点是个人纯好奇啊。然后呢，华夏尊说，高敏同志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你啊，上千人不是事儿啊，上千人不是第一个时间段上千人还来得及不？我这个人比较贪心啊。

0: 然后呢，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点了一首歌啊，说想要听果敢。行嘞，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十一个晴天的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我们把你想听的歌曲送给你。当然还是我们的这个老规矩，如果你要是说高米儿呀，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小小仪式感，能送我一首歌吗？能行啊。也能送我一个祝福吗？可以。能帮我爱的人打个电话帮我，就是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吗？没问题。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